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伯记四十二章十二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亲爱的朋友，约伯虽然遭遇许多灾祸，结果却得到许多祝福。他受试炼，是为要证实他的敬虔。那么，我们今天的灾祸，岂非也是为要叫神得到荣耀吗？荣耀原是从眼泪中出来的。约伯的苦难使他更高看神，更低看自己。他喊叫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如果在痛苦失望中，我们能感觉神的同在而求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就有福了。约伯在痛苦中竟能看见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果然，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患难每一次来找你，都是手里拿着一块黄金的。我们如果能在患难中忍耐等候，患难至终必变成我们的祝福。我们如果不能忍受苦难，许多祝福我们不能得到。有许多快乐是只能在忧伤中得到的，有许多真理的光是只能在属地的光熄灭之后才启示出来的。最属灵的信徒都是从苦难中出来，最伟大的人物都是佩戴伤痕，殉道者的冠冕都是闪着火花，他们进入天门都是历经忧患与痛苦。亲爱的朋友，即使是在痛苦的泪水中，也能看见上帝的荣光；即使是在患难的磨练中，也能看见上帝的恩典。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需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1: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0: 哦，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1: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0: 哦，写好了。
1: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0: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1: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0: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1: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告诫他们的孩子，要善待隔壁的小孩，但是却不可以跟他们成为好朋友，因为那些小孩爱说脏话，喜欢打架。隔壁家的爸爸知道之后，非常的气愤，来找他们理论说，你认为你们家的小孩太完美了，所以不值得跟我的小孩为伍吗？这对基督徒夫妇回答说，不是的，是我的小孩也有许多缺点，不过他们需要多听一些鼓励的话，好使他们走在正路。你我都是需要被赦罪的罪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事实上我们不比你们优秀，在我们当中不分老少，甚至是那最优秀的人也会在言行上犯罪，因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同时也需要他的帮助，使我们都能过着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一位敬虔而执守上帝戒律的年轻官员，当耶稣指出他内心深处自私的罪时，显示他急需要被饶恕，并且借着圣灵的力量得着新生命。让我们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好与坏，承认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再好的人也救不了自己，再坏的人，上帝也救得了。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有一次，一位父亲在雪地上行走，当他回头一看，原来自己的儿子正跟着他走。他就问孩子说：你在干什么？儿子笑笑地对他说：爸爸，我正在跟着你的脚印向前走啊。忽然间，他体会到一个父亲对儿女一生会有多大的影响。言语、行为，无论有意或无意，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孩子。所以做父母的，绝对不可以轻忽和孩子之间关系的建立。首先要关心他们，许多时候做父母的太忙碌了，不大关心儿女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以为孩子上学读书，做好功课，下课后有的吃有的睡就好了。曾经有一位国中生还这样说：我爸爸从不知道我在学校做什么，他从来没有看过我画的画，从来没有听过我演奏的音乐。不关心就代表不看重，难怪子女不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第二，要鼓励他们，不但是孩子做得好的时候要鼓励，做得不好的时候更要加油打气。适当的鼓励能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自信心。第三，要教导孩子有责任感。一个人有责任在身的时候，就能够成熟长大。可以从家里的小事开始，比方说洗碗、做家事，一直到参与学校及社区活动，这些都能帮助他们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要等到明天，从今天就开始，花时间与你的孩子在一起，你的投资绝对不会白费。跨越要诀，记得在教养儿女上面三件最重要的事：关系、关系、关系。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2: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3: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4: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One, two.
5: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十月的第一集节目啦，心瑜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来自密西西比的福音之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两位歌手的歌颂，分别是 Brother Joe May 以及 Willie Mayford Smith。这两位歌手都是来自密西西比的福音音乐人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听听 Brother Joe May 他的故事。他是一位美国的福音歌手，他有时也会被称为中西部的雷霆之声，也甚至会被称为是福音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男独唱歌手，因为他拥有让你难以想象的音域和爆发力，可以同时驾驭近似耳语的那一种气声和高声呼喊，两种截然不同的唱法对他来说都是毫不费力的。Joe May 他是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梅肯市，从小在教会长大，他曾经是山丘小教堂高级唱诗班的成员，后来又加入了上帝教会四重唱，自此就在南方福音音乐界崭露头角。至于他的这个名称 Brother Joe May， 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诶，为什么会多一个 Brother 呢？难道他的名字里面有 Brother 这个单字吗？哦，并不是哦，这个 Brother 就像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会讲的弟兄姐妹，那因为 Joe May 他是弟兄嘛，所以就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了 Brother 这一个单字。自从他在南方福音音乐界崭露头角之后，他也前进到了圣路易斯，结识了这位歌手 Willie Mayford Smith， 并且也深受到他的影响，学习许多演唱技巧和表演的风格。那之后呢，他也开始在 Thomas Dorsey 所举办的全国福音合唱团大会上面演唱。那这个大会为什么 Joe May 可以加入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Willie Mayford Smith 是这个大会当中的指挥，所以就因缘际会之下加入了这个合唱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Joe May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I'm Going That Way。

来自 Brother Joe May 的 I'm Going That Way， 这首诗歌在唱的是说，我听说有一片充满喜乐、和平和光明的土地，在那里有很美丽的房子，而天空也永远明亮。我渴望在某个美好的日子里面歌颂神的荣耀，因为荣耀归于他，他为我而死，我正在前往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会是天堂啦。那接下来呢，馨宇也稍微介绍一下 Willie Mayford Smith 这位歌手。他是一位美国福音音乐家和传道人，他对美国福音音乐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在1932年 Thomas Dorsey 创办了刚刚所提到的全国福音合唱团大会，那 Willie Mayford Smith 则是创建了圣路易斯分会，并且担任这个全国性组织的独唱演员事务处的负责人。对他来说，致力于培养福音蓝调风格的歌手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他的个性呢，是以慈爱而闻名，所以在音乐圈内，大家都会亲切地称他为史密斯妈妈，就像妈妈一样，对大家都很友善。也因此呢，在 Joe May 结识 Willie Mayford Smith 之后，能够在 Thomas Dorsey 的全国福音合唱团大会上面进行演唱。他和 Smith 演唱的时候，通常会穿着白色的长袍，并佩戴十字架的项链进行演唱。在1949年，他在这个合唱团大会演出之后，就被星探挖掘，并且也签了一间唱片公司，这间公司叫做 Specialty， 并发行了他的首张唱片 Search Me Lord， 这也成为他的热门歌曲之一。那估计他的首张专辑销量就超过了100万张。那虽然他的销量有超过100万张，可是他在排行榜上面的成绩可能没有那么理想，因为可能这样子的福音音乐在当时那个年代并没有这么受到乐评啊或者是各样的人的喜爱。不过呢，他确实有创下非常高的销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 Search Me Lord。

Search me, Lord， 主啊，鉴察我，求你从天上光照我的灵魂。如果你发现任何不该存在的东西，求你把它取出来，求你来纠正我。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真的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类似的祷告。主啊，求你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有不合你心意的想法，都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可以调整眼目回到他的身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前面讲到 Joe May， 他因为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并且取得了百万销量，其实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好的成绩了。那也因着这一次的成功， Joe May 他就在1950年隔一年辞去了他的正职工作，并开始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经常和其他的福音乐团同台演唱。那我们也可以听到 Joe May 他的嗓音非常的响亮，那舞台表现力也很强，所以许多的人呢都会把他称为是男版的 Mahalia Jackson， 就连 Mahalia 本人也曾经这样子评价他。而根据当时的统计呢，Search Me Lord 这张专辑和他隔一年所发行的 Do You Know Him，两张的销量都是超过百万张，因为这样子亮眼的成绩，他也成为 Specialty 唱片公司最畅销的艺人。从这些成绩当中，也可以去想见神真的把这一个歌唱的恩赐放在他的生命当中，并且他也是很努力的在为主而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他第二张专辑中的歌曲 Do You Know Him。

Do You Know Him 来自 Brother Joe May 的歌曲。前面说到他在1950年代左右成为 Specialty 唱片公司最畅销的艺人，那作为唱片公司最成功的艺人之一呢，想必公司一定是会想尽办法的要利用艺人去赚钱嘛，不然唱片公司要怎么经营下去呢？所以当时 Specialty 公司也曾经试图的说服 Joe May 要录制更多的流行音乐，唱更多的世俗的歌曲，但是 Joe May 通通都拒绝了。他坚持在竞争最激烈的时代当中持续唱福音音乐，而虽然他坚持要唱福音音乐，但是他的音乐啊，还有歌唱技巧，还是深深的影响到后代的音乐人们。像是小理查德就曾经表示 ，Joe May 是他的音乐灵感来源。可是呢 ，Joe May 虽然在福音音乐领域有蛮大的成功，但这个成功并没有让他在白人的唱片市场里面得到一些好处。他在白人市场里面并没有成功。在1958年，他也离开了 Specialty 唱片公司，开始为在纳许维尔的另一间唱片公司录制自己的作品，并且也和他的女儿一起演出和录音。回到南方之后 ，Joe May 在南方地区的人气呢就持续增长，因为他本身就是南方人嘛。那回到南方之后，当然就有更多的人来支持他了。到了1960年代初期，他和 Marion Williams 在纽约主演了一部音乐剧，叫做《黑人圣诞颂歌》，并且他也跟随着剧组在美国和欧洲做巡回演出。可是到1972年的7月，他们在前往乔治亚州参加音乐会的途中 ，Joe May 因为突发中风而去世。虽然事发突然，但是他所留下的音乐仍然不断见证着他卓越的才华和他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仰。在当时那个竞争激烈的年代，很难想象为了要养家，为了有经济收入，到底是怎么样坚持不唱世俗音乐的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哦，当今天你受到了一些经济上面的困难，你急需用钱，那可能你的公司呢，叫你做了一件在你的信仰当中好像不是那么妥当的事的时候，你会选择妥协呢，还是你会选择坚持你的信仰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哦。愿我们呢，都可以战胜这一切的诱惑和阻碍，坚定的在神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当中去做事。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听 Joe May 的歌曲，来听这首 Mother's Prayer Answered。

来自 Brother Joe May 的 Mother's Prayer Answered。 虽然在这几首歌曲当中好像没有太多的听到 Joe May 他那种高声呼喊的嗓音，但是你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声音当中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到下一位歌手咯。下一位歌手叫做 Willie Mayfair Smith，他是出生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叫做罗林福克的地方。当他还只是个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的时候，就常常会听到家里附近有一间俱乐部，里面传出来的是蓝调音乐。而 Smith 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父亲甚至是教会的执事。他们看见了 Smith 在唱歌上面的恩赐，所以也尽心尽力地培养他，最终鼓励了 Smith 还有他的姐妹玛丽、艾玛和吉内瓦在当地的教堂里面做演唱。这四个姐妹非常享受歌唱的过程，所以就组了一个叫做福特姐妹的四重唱组合，也受邀在一些活动当中。不过他们并没有因为参与活动就一炮而红，因为大家对他们的歌声、对他们的演出反应都比较平淡。那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各地城市黑人教堂的音乐风格开始变得很正式，而且很精致。唱诗班演唱那种韩德尔或是莫扎特的古典作曲家的那种作品，更多是为了要展现自己的音乐才能，而不是要透过音乐去传福音。所以即兴创作旋律、歌词等等让歌曲更具有个人特色的做法呢，通常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俗气而且不体面的，也因此他们所唱的音乐呢，在当时真的是没有很受喜爱，因为他们没有照那种古典乐的唱法去做演唱。讲到这边，先来听听 Willie Mayfair Smith 的歌颂，来听这首 I'm Bound for Canaan Lan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宇和你分享的是 Brother Joe May 以及 Willie Mayford Smith 的歌颂。前面我们听到的呢，是来自 Willie Mayford Smith 的 Unbound for Canada Land， 可以听见呢，他的声音是比较浑厚而且低沉的。不过虽然他在这个录音的当中声音比较低，可是他其实原本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女高音，他的歌唱技巧好到他甚至曾经认真考虑过要去做那种古典音乐的事业，可能唱声乐啊等等的。可是呢，在1926年的一场全国浸信会大会中，他听到了一位名叫阿特利亚·哈钦斯的女子用一种很特别的风格进行演唱，而这一次的经验就彻底改变了 Smith 的想法。当下他就知道他必须要成为一名福音歌手，所以在1931年 Willie Mayford Smith 就开始接受其他城市的邀请去进行演唱，也开启了长达20年的美国各地教会或者是布道会的巡回演出生涯。那最一开始呢，其实他去参加演出很现实的就是为了要补贴家庭的收入嘛，但没想到呢，后来却成为了 Smith 他的个人布道运动。那在这段时期 ，Smith 的嗓音已经从女高音发展成浑厚的女低音了。与他一起演出的还有他当时的养女博莎，两个人之间有着音乐上极高的默契，所以他们的表演呢也是充满魅力，让许多的观众都相当喜爱。那除了他的音乐生涯之外呢，他也开始担任全国浸信会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这个职位他就持续了17年，所以在这当中他其实算是一个斜杠的概念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聆听来自 Willie Mayford Smith 的歌曲，来听这首 The Lord Will Make a Way Somehow。

The Lord Will Make a Way Somehow 来自 Mother Willie Made for Smith 的歌曲。我觉得今天也想透过这首诗歌来鼓励听众朋友们，因为这首歌唱的是说不管怎么样神都会为你开道路嘛，所以想要借由这首歌曲来鼓励你。我不确定你现在面临到的情况是如何，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人生就在一个关卡里面一直卡住没有办法前进，愿这首歌呢也能够成为鼓励你持续前进的力量。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正在面临什么，要记得神他一定会为你开道路。这条道路呢，或许和你心中所想的有那么点不一样，可是神一定会为你开道路，要保持着这样子的信心哦。就像 Willie Mayford Smith 还有 Brother Joe May 一样，他们面对到可能生命当中经济上面的困难，他们仍然选择坚定的依靠神，不向世界低头，不唱世俗的歌。虽然经济上面的收入就比较少，可是神依然保守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平顺的。Willie Mayford Smith 他一生呢都拒绝将自己的表演商业化，他拒绝要求报酬，也因为他的坚持让他身上的钱总是很少，有时候甚至只能支付火车票啊和住宿的费用，他也不得不回家向他的丈夫要钱。不过好在他的丈夫非常支持他的福音音乐事业，因此就会常常的帮助他。到了1949年呢，Smith 的事业就迎来了巅峰，他和 Mahalia Jackson 在洛杉矶的露天剧场共同举办了一场复活节音乐会。因着 Mahalia Jackson 的名气还有他自己本身的实力，就让他更多的在福音音乐领域当中崭露头角。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歌曲，来听这首 Going On With The Spirit。

来自 Willie Mayford Smith 的 Going On With The Spirit， 真的他的歌声听起来也是充满爆发力耶，虽然说比较属于低音的特质，可是他的嗓音呢依然能够撼动人心。那虽然说 Willie Mayford Smith 他在音乐领域当中带领了许多的人去演唱，甚至担任 Thomas Dorsey 合唱团的指挥，可是呢他的第一张专辑是一直到他67岁的时候才开始录制并发行的，而在1975年才发行他的第二张专辑。那除了发行专辑之外，Smith 他也是广受好评的纪录片 Say Amen Somebody 当中的主要人物，这部片是在1982年上映。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他讲述了自己传播福音的努力以及最初遇到的种种困难。拍摄的时候 Smith 其实已经是77岁的高龄了，在同一年呢他就发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张专辑 I Am Bound for Canaan Land， 这也是他唯一一张捕捉现场观众反应的专辑。那虽然说他只有发行这三张专辑，可是他从过去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都是一直在歌坛里面活跃着，并且也会定期的去探访养老院，一直到1985年。到了1988年， Smith 就荣获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所颁发的国家遗产奖，这是美国民间和传统艺术家所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到了1994年，他因为心脏衰竭去世，享年89岁。他真的是一位用生命在敬拜神，在歌颂神荣耀的歌手和音乐人。他也不仅仅是唱自己的歌，更多的是去提携许多的福音歌手，去带领许多的年轻人们透过音乐来服侍神。也因此纽约时报就称他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福音歌手之一，也被认为是和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并驾齐驱的先驱。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作品，来听这一首 I've Come So Far。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来自密西西比的歌颂，分别是 Brother Joe May 以及 Willie May Ford Smith 这两位歌手，真的是用生命来敬拜神的一个榜样，并且也不为五斗米折腰，为了去传唱福音，为了要将这个歌唱的恩赐献给神，所以他们并不是唱世俗音乐，而是在一生当中都来唱福音音乐，来唱赞美神的音乐。我觉得这样子的骨气呢，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验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溪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Go Radio。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肉骨凝的滋味。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按字 C 什么你今天的谚语很逗趣，它是说痒的地方你不抓，而痛的地方你却拼命的抓它。客家话如此说：痒的不走，痛的紧哭；痒的不走，痛的紧哭。这句谚语跟华语没有烧到痒处是很类似的，但是客语更丰富。他说不仅没烧到痒处，还踩到痛处，真是弄巧成拙啊！我们来学客语。痒，痒啊，海陆是开啊，不抓就是唔造啊，痛呢就痛嘅紧窟啊，紧窟就是一直挖它的意思。而我们怎么样来用这有趣的谚语呢？当我们发现某个人讲话偏离主题时，我们可以善意的提醒他。痒的不走，痛的紧哭。当他听到这句逗趣的谚语的时候呢，他会会心一笑，知道他说偏了。这比直接说你偏离主题，没抓到重点讲更委婉善意，可是一样能够达到沟通的效果，是不是很可以学起来呢？同样的，当某个人做某件事情没有把握重点，

0: 主活着的价值与意义呢？如果我们只看重事工导向，而不看重人际导向，是否也是用给不造，通给更困呢？如果我们只看重今生，不为永生做好预备，是否也是用给不造，通给更困呢？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位财主，他不断地赚着许多的钱，他也不断地想要扩充自己的产业。他说，我终于可以好好享福了。耶稣提醒说，如果今天晚上你的生命就结束了，你要怎么面对你的灵魂呢？人生的优先次序实在是需要我们再三的思想，是不是呢？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1: 用家不造，通家更困。
0: 安置些什么呢？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到，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也和您来关心近期发生或是即将登场的艺文大小事啊。那么这些天和一些好朋友聚会啊，那不约而同的都谈论到了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字。我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圈的聚会呢，刚好大家都有一个身份，就是在教学现场跟年轻学子有许多互相切磋互相琢磨的一个时机。那当然身为一个教学工作者，使用书本的一个媒材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学的辅助工具，但是我们也会很深刻的发现到，也许年轻一代的学生，他们不见得只是透过书本来

貌了。但其实某种程度去思考，这是一个有点危险的事情。也许啊，这个短影音或是所谓的影音媒体的介绍，的确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去进入到某一个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事件当中。但是关于更有深度的阅读，更有想象力的一个阅读，我想这件事情是生而为人的我们呢，不应该随便丢弃的啊，一个很重要的陪伴，或者说获取知识的一个来源。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跟更多朋友们分享，好好的静下心来去阅读。它不一定是一本可能你觉得要很有分量的书，它可能是一篇深度的报道。也许你喜欢健康的议题，你喜欢文化的议题，你喜欢财经的议题，你喜欢历史的议题啊，像咖啡猫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音乐艺文，这些议题都有非常多精彩的文字的论述，值得大家仔细的去咀嚼啊。如果再不阅读的话，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脑部可能会退化，再者我们要延伸议题的能力其实是有一些受限的。另外讲到最实际的是，其实现在国内外的出版业也都面临到许多新的一个挑战了。其实这星期有一个新闻引起了我的一个关注啊，也觉得好像是一个掉下了某种程度的时代的眼泪，但是好像也是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现象。我们要提到的一个英文新闻就是，台湾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战后文学以及大众文艺杂志之一的《皇冠》杂志啊，在走过72年，发表了874期的这个刊物之后，现任的《皇冠》杂志发行人平衡在日前宣布呢，《皇冠》杂志呢在今年底将会出版最后一期。在出版最后一期之后就要正式停刊，这样的一个举动的确也为台湾文学史上所谓的皇冠时代画下了一个句点啊。回顾皇冠杂志是在1954年的时候由创办人平鑫涛先生啊，在那个时候所发起的。早期这本杂志的定位呢，就是一份兼顾文艺以及大众性期待的综合期刊。那么这本杂志曾经被誉为是作家的摇篮哦。那皇冠杂志早年曾经创立了一个所谓的皇冠基本作家制度，培育并且捧红了许多华人世界重量级的作家，包括了琼瑶啊。琼瑶的这个早期作品《窗外》就是在皇冠杂志全本刊登，或是啊，我们所想念的三毛有一系列的撒哈拉沙漠系列的散文，就是在皇冠杂志所出版的。那么另外好比说刘墉啊、侯文勇、张曼娟等名家的文字作品啊，早年也都是在这个地方来做发布。那么从一本杂志出发，这皇冠杂志后来逐步的扩展出皇冠文化集团，业务延伸也到书籍出版、电影、有声书、剧场以及现代舞等多元文化的一个领域啊。那当然我想现任的发行人平衡女士啊，她提到了因为数位时代阅读习惯的剧烈改变，也决定让这本杂志停下脚步，最后一期啊，就今年的12月号不会称为是熄灯号，而是要命名成为典藏号，将会特别规划爱情、亲子等6大主题跟读者慢慢道别。那很多人也问他们要不要转型成为电子版哦。那其实目前官方并没有想要把杂志转型成为数位或是电子杂志的规划。媒体在转型，它不是直接把内容搬进去就好了，还是要考虑到不同媒介的一些特性，如果真的要数位化也要新的内容以及形式的重新调整。而现阶段呢，皇冠杂志将会把重点放在怎么样把过往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期数进行数位典藏以及保存。皇冠杂志走入历史不过皇冠文化集团旗下的书籍出版像是皇冠、平安、瓶装本等等还是会正常的来营运啊。那其实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好像是某种程度就小时候你就认识的皇冠杂志它要跟你告别了，好像也是不敌时代的一个趋势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说阅读真的很好，而且这样的一个原地的确真的成为了台湾非常多重要作家他们早年可以发表作品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虽然现在网络平台的兴起，所以每个人就透过自己方式想要发表就发表了，
可是回想起可能过去就

只有那么几个平台，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精彩的文章，所以每一次可以被刊登文章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那样的一个就是每一次看到就是精华的那种惊叹啊，想起来还是非常的感动人心啊。好，我们要先听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关心本周的艺文大小事。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持续和大家关心了本周我们所关注到的一些议论大小事。刚在节目开始提到了皇冠杂志啊，72岁的这本台湾非常重要的杂志呢，宣布在今年12月份就要推出最后一期的一个刊物了。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啊，其实我记得议论纷纷在开播的一个初期，那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因为咖啡猫非常喜欢阅读，非常喜欢剧场啊，当然学习电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就期待能够透过广播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和大家来分享国内的八大艺术的一些动态。那当然阅读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在节目开播的时间点，2004年的那时候，就在那几年吧，我记得我时不时会去拜访看戏的一个地方，就是皇冠小剧场。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皇冠集团，它一开始其实只是一本杂志，但是后来整个事业的一个发展啊，其实也曾经走过许多辉煌的时期。那有一段时间他们在我记得是敦化南路附近的一个地下室的空间所经营的皇冠小剧场，当时的这个皇冠小剧场真的也是培育很多剧场演员极其重要的摇篮。所以不只是杂志本身成为了台湾好几个世代作家发表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而他们所经营的小剧场的确也培育了非常多的一个人才啊，像是我们这几年经常邀请到的陈武明这个活性界面的制作人，早年他办了一个戏，就是 LPC I love you, you are perfect, but now change 的这个戏，其实第一个版本就是在皇冠小剧场演出的呢。哇，说起来真的是台湾非常珍贵的一个剧场发展的一个回忆。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创刊72年的皇冠杂志日前他们举行了一个记者会，叫做圆满之后的圆满中的圆满。哇，这句话是真的这么长故事未尽，阅读仍在发生，他们举行了这样的一场记者会。那现任的发行人就是平鑫涛先生的女儿平衡女士，就说到了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决定但其实大家也会感受到他在2014年接下了这个发行人的棒子之后，其实这十多年来他也带着团队们做了许多的改变，但是阅读的环境似乎变得更快也印证了他爸爸早期曾经常常讲的6个字，叫做人之初性本变，就是人的本性好像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改变那平衡也说到了，皇冠感觉就像走了世界一大圈，好像在旅程中总有到一个终点的时候，所以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才决定停下脚步。他也分享未来无论阅读方式或出版的样貌怎么样改变，但是他们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信的，文字的价值不会消失，阅读也不会停止我们也非常谢谢皇冠，他们在70多年前成为了一个领头羊，成为了许多作家支持很重要的一力量。当然对于读者来说，我们看到非常丰富的当代文学的一个发展。好，到底为什么会有好的阅读的美彩呢？当然就要感谢作家了。在这几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在11月份要正式起跑的2026年台湾作家节，现在已经宣告活动的发布了，有一些活动的场域是需要事先报名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和大家来关心2026年台湾作家节的相关的消息2026年的台湾作家节第二届的活动呢，计划是在11月6号到22号正式登场。今年的策展人是诗人洪洪老师，那么今年的主题是历史正发生，台湾近未来，期待能够串联台北、台南两个主要的场地，以及全台湾有近30个艺文空间，特别规划了70场的活动也会邀请超过上100位国内外的作家、翻译者、出版人以及艺术创作者共同参加。那么现在已经开放各个场次的索票或者是购票的一个程序了。今年的台湾作家节日前就举行了发布的记者会与会的文化部长李远就提到了，这个去年办理第一届到
现在一年的时间啊，其实引发了一些效应啊。像我们就知道这一年台湾的这个文学作品其实在国际当中也有一些亮点，好比说杨双子以及精灵以台湾漫游录获得了国际布克奖。台湾的文学的确找到了自己的一条路，也慢慢走上了世界舞台。我们观察到台湾文学这些年发展出的写作样貌其实挺多样化的，像是有生态的、魔幻写实，还有历史、原住民、地方志等不同的书写风貌。台湾作家在华文写作之外，也会以像是台语文、原住民族语文还有客语来做创作，的确也展现了台湾文学的独特性。那么第二届台湾作家节的策展人洪洪老师就提到，今年的主题呢是来自于近年对台湾文学发展的观察。一方面，作家持续透过小说、非虚构及历史书写重新打开被忽略的记忆及档案啊。另外一方面呢，关于科幻、奇幻、生态以及推想文学也不断探索尚未抵达的未来，两种方向同时发生，也构成了当代台湾文学的不同视角。另外，在今年台湾作家节的活动安排，我们也看到这个主办单位也希望能够打开一些国际对话的可能性，特别邀请到了长期关注北韩藏族人权议题，写下了我们最幸福的美国作家芭芭拉德米克，他会来到台湾和我们国内的作家张杰平、刘志熙来进行交流。而南韩小说家千明官则会跟我们台湾本地的赖香盈、杨双子来讨论文学如何介入历史以及记忆。而文学外译就是我们的华文作品翻译成为不同语文来做发行啊，这也是今年作家节会关注的重点。所以台湾馆跟英国文学翻译中心合作了言语交响台湾文学音译工作坊。言语交响他们用的语是岛屿的语哦，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命题。他们将会一起探讨啊，这个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到底要兼顾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精神，也不能够只是字面上的翻译，要翻的美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一些焦点。好，那么这次我们在台湾作家节还看到了一个主题项目，叫做新新新文学，这其中会推出五件青年创作实验作品那么这里面也会透过剧场的方式来把文学的题材给呈现出来。好，台湾作家节的系列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刚刚有说从11月份要登场的活动其实规划了70个场次，而且各有不同的类型，而且活动发生的地方是串联全台30个不同的一个场合所以朋友们赶快到台湾作家节的官方网站，我们有说到有些活动是免费索票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赶快去登记了。今年台湾作家节的活动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国际作家的对谈翻译工作的一个畅谈，新人题材的一个分享之外，还有像是酒吧长谈、作家的电影笔记、作家的行动书柜也首度推出了从深夜持续到隔天清晨的失眠文学夜，要结合文学电影放映等等的很好玩的一些活动设计好，详细的活动内容朋友们都可以到台湾文学馆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搜寻2026年台湾作家节，相信你就可以看到今年活动的精彩内容了。

这里是教音 Love 林播网，你所收听节目是议论纷纷啊。今天咖啡猫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关心本周的重点议论消息，接着我们要来享受一下秋天的气氛吧。其实我们在前些日子已经预告了，就是两厅院啊，在每一年秋天到来的时候都会规划秋天艺术节。我们有分享今年的秋天艺术节是以林中寻路啊，就是在森林当中寻找路途、寻找方向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题材，林中寻路作为题材啊，邀请到了八档跨国的作品来回应啊，现在身处混沌世界的我们啊，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共同处境？我们也曾经简略介绍过这八档的跨国节目啊，可能有戏剧的、舞蹈的、音乐类的，不同的媒材都在说林中寻路这样的一个探寻。非常好玩的是，不只是有这八档节目，国家两厅院的秋天艺术节啊，今年也把策展的视野延伸到跟电影、还有声音装置以及摄影这三个媒材来做结合，企图用不同媒介打开观看世界的方式。那么这回他们和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一起举办了林中寻路秋天艺术节联名影展啊，要让每部电影也跟大家一块来做对话。另外在国家戏剧院啊，同步开展有两档特展，一个是我们提到跟声音有关系的，叫做林中寻路回声树洞装置展，另外一项呢则是2026年秋天艺术节和140移工国际摄影奖来做

0: 这样的一个对话。林中巡路回声树洞装置展会循着声音走进作品，而移工摄影奖则会透过移工摄影师的视野视线重新看见台湾。我想这三个不同的跨界的策展将、所谓的秋天艺术节的路径，林中巡路的路径从剧场向外延伸，也邀请大家其实在这个艺术节正式登场之前，你也可以透过观看电影，透过聆听声音，或是理解移工的处境、展开属于自己的巡路旅程。好，那我们就要针对2026年秋天艺术节的跨界活动这三个活动、再来做一些、介绍了。首先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了，国家影视厅中心、他们这次接受邀请一起规划了这个林中巡路秋天艺术节联名影展，这是在10月25到11月28号要推出的影展活动，让电影跟剧场沿着相同的策展脉络，也都是要去做一个寻找、彼此来映照。那么这次他们选了四部横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生命处境的电影作品，要特别回应劳动离散、历史记忆以及人际连结。我们就来介绍这四部作品、第一部作品就是曾经获得第93项奥斯卡三项大奖的《游牧人生》，你将会看待当代的游牧人士如何在流浪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那第二部电影作品是加拿大的经典、电影作品《陌生人为伴》，透过年迈女性在荒野当中彼此的相遇，交换记忆、交换自己的人生故事、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第三部电影作品是我们也非常佩服的德国当代电影名家文·温德斯早期的代表作，叫做《爱丽丝漫游城市》，以一段忘年的公路旅程描写了在漂泊当中的陪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呢？第四部作品呢是、希腊的一个名导安哲罗普洛斯非常多年前的一部经典之作，叫做《雾中风景》。《雾中风景》曾经获得1988年威尼斯影展最佳导演银狮奖，还有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那么也是1989年柏林影展论坛单元基督教评审团奖，1989年欧洲电影奖最佳影片的一个获奖作品、这部电影因为蛮难得有机会可以看到，所以我要特别提一下。那这个《雾中风景》谈到的是一对小姐弟的故事，少女维拉跟五岁的弟弟亚历山大为了寻找没有见过面的爸爸，他们瞒着母亲登上了火车，想要、一起前往到德国找爸爸。他们只是一对小姐弟、但你可以想象姐弟俩身无分文，也不知道他爸爸叫什么名字、这个过程只能够在车站、在警察局还有公路之间辗转奔波。不过这一路上他们碰到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跟善良的青年结伴同行，当然也经历了大人世界的一些残酷，甚至被恶意对待。在晚上两个人跨越边境的河岸，在黑暗当中他们听到枪声，他们一定会很恐惧吧。而当天色渐渐亮起来，小姐弟的身影浮现出来，当浓雾散去，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父亲还是只是一场梦啊？那这是希腊名导安哲罗普洛斯他曾经推出的《漂泊沉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他将自己童年失去父亲的记忆化成了一个成长的预言。这部电影、很值得看，有很多的、关键原因。那其中一个部分包括他用长镜头来舒展，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场面的调度，也带出了战后希腊的历史创伤或是时代的变迁。其实我们知道这姐弟寻找的也许是父亲，但是电影呈现出来的可能是希腊人要寻找的失落的一种精神原乡。在那个电影场景当中，在这个苍茫大雾当中，小姐弟被迫提早辨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爱，什么是死亡。在童真幻灭的时刻，他们还是必须抱着微渺的希望而向前行。我们现在所提到的这部作品叫《雾中风景》， 是国家影视厅中心接受了两厅院秋天艺术节的一个邀请，他们特别选出了四部在馆中可以看到的电影作品，那么一起规划了《林中寻路》秋天艺术节联名影展。这影展是10月25到11月28号会陆续登场啊。四部选片上演的时间各有所不同，所以朋友们你除了可以 follow 秋天艺术节的官方网站，也可以直接到国家影视厅中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看到这个上片的一个相关的讯息。那这个影展也会以策展对话揭开序幕，10月4号呢将会有一个开幕的讲座，叫做《林中寻路》，当表演策展遇上电影策展啊，因为这真的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结合。我们过去介绍艺术节，就是介绍他们旗下可能邀请的每个节目之间的一些概念啊，还有主题性是如何。但这次把策展又拉到不同的媒介，那在这个开幕式活动当中，朋友们也可以理解，从表演艺术跟电影不同的策展视角出发，他们要怎么样探问今年主题叫《林中寻路》啊，如何在剧场跟电影这两种媒介的交汇，再次带出新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年我觉得一大亮点。好，我们现在关心到的就是2026年的秋天艺术节，我们分享除了本来艺术节的八档节目，他们还串联出三个不同的一个策展这个三个不同的之一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影展，第二项就是回声树洞，透过声音来理解什么样是一种寻找。目前正在和大家见面的就是这个林中寻路回声树洞装置展，即日起到11月29号，如果你有机会到国家戏剧院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地面层1号门来观察一下这个回声树洞装置展。这其中就以八棵树的形状的一个装置对应2026年秋天艺术节的八档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音乐人陈珊妮、本奈、苏命、作家张希、汤书文、房慧珍，以及报道者的营运长李雪莉，还有视觉设计师方旭中，这八位横跨了音乐、文学、新闻及设计领域的导聆人，他们将会从各自的经验出发，透过声音带着观众朋友走进八档作品啊。所以如果你这段时间有机会去戏剧院，你可以赶快靠近这个声音装置哦，你可以靠近并且碰触他们所规划的树干啊，触发隐藏其中的一个声音传导的装置，就可以听见导聆人为节目导读的声音。在这个节目正式演出之前，你可以用不同方式认识作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跟艺术亲近的方式。第三个这个秋天艺术节的额外策展活动呢，是用看的咯，这是非营利组织和两厅院共同策划的 140 移工国际摄影特展啊。那这也是从即日起到这个秋天艺术节结束的时刻都会看得到的一个摄影展，那么这是在国家戏剧院的2号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的。我们会看到什么呢？这是投入移工教育以及多元文化倡议的非营利组织 140 他们所设置的移工国际摄影奖，2026年的得奖作品以及历届的精选将要来呼应秋天艺术节其实长期关注的劳动族群及身份的议题。说到了 140 移工国际摄影奖，从2019年发起到现在举行了第7届了，也累积超过了13000件的投稿，这也集结了来自于印尼、越南、菲律宾以及泰国的移工创作。移工的确透过镜头也记录了自己的生活故事。那么这样的一个展览将会以移工珍贵的休假日作为切入点，将要呈现移工在劳动者、摄影师以及家庭角色之间的多重身份。主展区会涵盖生存任务、心灵放松、成为自己三大主题，从他们的工作、家庭、信仰再到休闲生活，希望能够让大家看见在所谓移工标签之外的不同的生命风貌。哇，我自己非常期待要去看这样的一个 140 移工国际摄影展。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摄影展，还有我们所提到的回声树洞的装置展、 影展啊，这些活动啊都是免费参加的，所以请朋友们不要错过了。2026年的秋天艺术节，除了有在表演场域之内，也是值大家购票进入的八档的啊各种形式的艺文展演节目之外啊，在外面啊也有影展、声音展还有摄影展，值大家共同来参加。
1: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ur musicians now. On drums from New York is Buck Clark. Can we have a hand for him? On guitar from Vancouver is Henry Young.On bass, and formerly with Horace Silver for 8 years, is Gene Taylor. On organ and vocals with me is my brother Samuel Wayman.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咖啡猫，每个礼拜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呢，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啊。今天我们聚焦在近期即将要登场或是正在发生的艺文活动。好，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再谈论一个非常好玩的主题性的活动，就叫做2026年的新文化运动月，就在10月份正式登场咯。在日据时期，当时的这个主骑士者为了统治以及资源开发需要，特别建设了铁道、旅馆以及所谓的案内所就是现在所谓的旅游中心，以鼓励当时日本的民众来台观光。在那个年代的旅游形态呢，是具有高度制度化的特征，许多旅行的人呢，必须依循当时所谓的日本总督府铁道部所发表的台湾铁道旅行案内，要按图索骥的规划行程。当时要来到台湾旅行的人，就会依循总督府铁道部所发行的台湾铁道旅行案内，按图索骥的规划行程，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形塑出台湾早期的旅游模式。时间回到1927年，当时有个媒体呢，叫做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日日新报举办了台湾八景的票选活动，竟然呢，掀起了 一场动员全岛的观光盛事。日月潭、鹅銮鼻、太鲁阁、阿里山等景点被塑造成必须朝圣的地景，这些过程也成为了殖民政权建构台湾旅游文化很重要的一环。而所谓旅行兼具休闲疗养以及自然探索的功能，大概就是在那个时代在台湾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形状。好，我们所提到就是台北市文化局宣布2026年新文化运动月正式登场了。那首先开展的就是立岛大洲游的特展，除此之外还有台湾八景大票选等多元单元，还有走读的一个活动，舞台剧大正16年的一个登场，要让所有的好朋友们走进百年前大众旅行的方式，并且换一个角度来认识台湾，打开百年旅行记忆。2026年新文化运动月的履历开箱主题记者会日前正式发布了那我们特别提到这个主题特展，就是立岛大洲游，现在就在台湾新文化运动馆的2楼来展出。那根据主办单位表示日本时代官方当时透过了观光指南、博览会以及名胜选拔，将台湾的自然以及人文地景加以选择分类，并且进行呈现，符合所谓他们期待的观光视角。所以你这次呢，在这个造访立岛大洲游特展的时候，可以体验一下日本时代台湾旅行史逐步被建构起来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展场当中其实是非常好玩的装置艺术的设计，他们将整个空间规划成一座台湾环岛旅行的游乐园的情境，从象征起点立岛车站做出发，并且经过立岛观光案内所，要来体验时刻表、票价、地图等不同的旅行知识，也透过了火车、互动售票机台等当代的手法，让大家实际玩玩百年前的旅行到底要怎么样来执行。现在可能你拿一把手，现在真的旅行很方便可能一只手机就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因为你也不会拿地图书出来，你也不用拿纸本的交通票券这个手机都包办了所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在过去哇，要进行一趟旅行可能手上就要拿蛮多东西的。那这里面也展出了很多早期旅行的文物像是这个旅程以及费用概算、台湾铁道旅行案内，还有旅杂志台湾号等等，都要呈现百年前大众旅游以及观光媒体的发展。我们现在所关心到的就是新文化运动月10月份正式登场，
这活动详情的内容呢，朋友们当然可以赶快到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官方网站、或是粉丝专页来做查询，他们已经陆陆续续的在推出各个活动的安排了。那这次活动还推出了从林献堂的环球游记这个作品发想而成的舞台剧，这舞台剧作品叫大正十六年。大正十六年呢，10月16到10月18号会在西门红楼剧场登场。回顾当时台湾文化协会分立之后，林献堂就带着两个儿子展开了环球之旅，并且将旅途当中所见所闻写在游记当中。所谓的大正十六年，其实也是象征一个充满美好想象却永远不会到来的年代啊。那这个剧场作品呢，将会由台南演艺团队铁之路边创作体来创作啊。那么他会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去观看父亲的理想以及选择。我想这部舞台剧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新文化运动月，请大家可以 follow 起来咯。十月份许多的活动、展览的、实际走图的、论坛的，还有舞台剧，都请大家来看一看百年前还有百年后台湾的观光产业活动。好，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我们下周见。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和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宜立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3: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4: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5: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6: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7: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8: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7: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个月的第一周哦，如果是常常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就知道，每个月第一周呢，今年度我们跟这个台湾真爱家庭协会来合作，找来了非常在婚姻家庭上非常有经验的专家来跟我们谈一谈，同时呢，他也是邱医师诊所的院长啊，我们的邱维超医师，还有颜林真博士啊，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婚姻导师学院的院长啊，要来跟我们谈一谈，透过生理的这个身体、人体的这个各大的系统啊，然后呢，来介绍这个系统，然后怎么样保健、营养健康、身体上的健康，然后怎么延伸到我们家庭里面的健全。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也非常精彩的主题。那节目剩下最后的两个月，今天跟下个月的开始，那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骨肉之亲，对不对？我们骨骼的系统跟肌肉的系统，我们当然都希望我们是头好壮壮啊，我们的这个肌肉系统非常的健康，然后骨骼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有肌少症，也不能有骨质疏松症啊。那而且这不是老人家的专利哦，虽然说台湾麦令迈入这个超高龄社会，可是肌少症跟骨质疏松症其实真的不是老人家的专利，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骨头可以保养吗？伤到骨头了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那要怎么样延伸到家庭的个案期值啊？这个做计划，然后锻炼自己的骨骼跟肌肉，锻炼家庭的肌肉，哎，要怎么做呢？怎么样来连接？我们说骨肉之亲怎么样来跟家庭来连接，我想这都是很重要的主题，期待今天的节目。首先就先听一段音乐，就进入今天的家庭保健室。

0: 来了解，哎，这个家庭上面呢可以有一个对应，或者说有一个延伸，让我们来了解整个家庭的系统，家庭的结构上面我们要注意哪些项目。当然要有专业的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还有专业的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同样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邱伟超医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他是邱医师诊所的院长，也是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副理事长，还有我们的严老师，严博士，严玲珍严博士。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0: 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还有婚姻导师学院的院长哦，你看已经是算是顶级专业了。今天要来跟我们讲医学，然后也会讲到我们的家庭的部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骨骼，哎，我觉得这个好适合台湾现在社会的一个需要哦。好，因为台湾现在超高龄社会，好多老人家在我们身边呢，平均三个人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照顾这群老人家？或者讲到，其实你不要看说，哎，那你们都那么年轻，为什么要讨论这个？没有，你知道文贤今年的那个健康检查那个报告出来了，我的骨头的那个疏松度呢，就是在骨质疏松跟没有疏松的交界点。哇，所以我今天呢一定要好好来请教一下医师还有老师，这个骨骼的系统还有肌肉的系统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还有怎么样的系统，来先来帮助我们认识一下，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保养保健，然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那后面的节目也相当精彩了，怎么样延伸到我们的家庭，哎，我们的家庭也是需要在这上面有很多的保健的。先来请教邱医师吧。
1: 好，那骨头大家都看不到嘛，都是因为外面有肌肉皮肤把它包覆着，所以请问我们人体成人有几根骨头？
0: 哎呦，这个
1: 考考文贤。206根。
0: 206根、哦、
1: 对，大部分都对称的，上帝创造是很奇妙、欸、就偶尔几个骨头是单独的、
0: 啊、就是左边有右边也会有，一组一组的。
1: 对对，大概只有舌头那个舌骨、
0: 哦、
1: 就在我们的喉咙上面，
0: 是是是，
1: 对对，它不能单独存在。
0: 是，
1: 那有600多块的肌肉，
0: 对、
1: 哦、还有200多处的关节跟肌腱，
0: 大大小小，
1: 对，还有软骨，是组成一个叫做骨骼肌肉系统、嗯、所以非常复杂、嗯哦、因为有这样子它才有办法把身体结构支撑起来、嗯、而且保护内部、嗯
0: 哦、是，
1: 比如说我们的肋骨，你看是保护我们心脏、肝脏、肺脏、哦啊、整个系统是可以被几个系统、啊、器官被保护。
0: 是，
1: 那肌肉关节各方面就让我们灵活的来去活动，
0: 是、哦、
1: 各个能够配搭好，才有办法行走路啊，才有办法活动啊，
0: 是
1: 发挥功能的。
0: 是，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很奇妙的哦，因为这个肌肉哦这么大，肌肉跟骨骼这么大一个器官，而且遍及全身，而且比如说就好像我们去买东西，他跟你说保固3年5年，你看上帝多奇妙，我们的肌肉跟骨骼是要用一生之久，哎，
1: 对，
0: 哦，所以这个一生之久的骨骼，一生之久的肌肉，就连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其实骨骼还是在那里，然后肌肉还是在那里，它是血肉之躯嘛，
1: 是，
0: 哦，它没有休息，它可能比较舒缓一点，可是它还是在那里，还是living body、哦、所以这个我觉得好奇妙哦，上帝造我们人是可以这样一生之久，哎，可能那种活到70、80岁，我就觉得哇，阿公你的肌肉已经用70年了，你的骨头已经用70年了，哦，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可是这个骨头跟肌肉，我们刚刚说它会骨头要保护我们的内脏啊、器官啊，然后肌肉要帮助我们运动啊，哈，这个连接还有很多韧带，大大小小这么精密的结构，可是我们却发现，哎，我们常听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年轻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骨质有点疏松了、嗯哦、或者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现，哎，他的肌肉量开始流失，
1: 对、
0: 哦、所谓的这个肌少症、嗯、听说都是蛮危险的，请邱医师来跟我们聊聊这些症状吧，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对，刚刚先回答你这个骨质疏松、嗯、为什么会骨质疏松知道吗？骨质疏松其实是有好多个危险因素啦、
0: 嗯嗯、
1: 第一个是因为女性来讲说她是那个停经期以后荷尔蒙的关系、
0: 哦、
1: 所以它就会造成很多的这个就是、骨质流失啦、
0: 嗯嗯、
1: 这骨质流失以后它就骨骼内部就会变得很空洞、
0: 嗯
1: 哦、脆弱、哦、所以你不小心、就会折断了、
0: 哦、
1: 所以大概有几个就是我们身体因为、年纪大、哦，还有就是你的营养补充不够，或者是荷尔蒙真的是、太大的一个、落差了，就是跟你停经前一般都是40、45岁以前
0: 是、
1: 哦、就比较健壮嘛，50岁以后、哦、为什么很多人开始驼背啊。

0: 身高变矮啊，腰酸背痛啊，这些都是65岁长者，还有停经后的妇女，还有家族史啊，本身基因，还有就体型太纤细了，不够这个油脂，也不够的肌肉哈，那能够就是营养充分，那就太纤细就不行，还有长期服用类固醇的人。
1: 啊，这会有影响。
0: 对，这个影响，这个已经是都已经，还有就是没有常常要打晒太阳，一天到晚出去就打个阳伞，然后皮肤很白皙，然后身体弄得纤纤细细的苗条，好像就是变成一种，就是它里面内部的一些骨质就流失了，你包括你的肌少症也是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有一点点肉肉的。有点点
1: 反而比较健康一点，
0: 比较健康一点，不但保暖，而且会对身体的这个防护比较足够的。
1: 听邱医师这样讲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肌肉跟骨骼是一组的，对不对？
0: 它是两个不同系统，但是我们把它混合在一起讲，因为它这个密不可分呢、啊。
1: 对
0: 对, 对，你想想，骨头上没有肌肉负责，那这个就不能动嘛。对，它的肌肉如果缺少骨骼，怎么站起来呢？
1: 是
0: 软趴趴的哈、哦，所以就是这两个是密不可分。
1: 是，所以两个其实都很重要很健康。刚刚邱医师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像我现在啊就已经是有一点骨骼疏松了，这个是可逆的吗？我可以补回来吗？我可以把那个密度再填什么进去啊？感觉好像很难，是靠食补或者是靠运动有用吗？通常哦，这种人他就是不喜欢运动啊，或者是骨质疏松的人他就不敢动啊，越怕跌倒越怕动，所以从医师的角度、医学的角度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对，除了我们希望能够他这个运动要荷重性的运动，
1: 荷重性是什么？
0: 比如举哑铃啊、或者是就对抗地心吸引力的、比如跳绳也不错啦慢跑啦，从事快走、如果你只是散步大概效果不好、所以记得要快走、还有慢跑、还有就是可以跳绳、然后举哑铃等等对抗地心吸引力的运动。
1: 那长辈呢？
0: 长辈的话，对，也可以，但是要找一些就是资深的或者是有经验的这些、
1: 老师在旁边、
0: 对，在旁边、不要你过度的举了哑铃还压垮自己，或者不小心就摔倒。因为改善居家环境，减少湿滑这种障碍物，这些年纪大都是容易跌倒，一跌倒就很麻烦，
1: 外在也要保护好。
0: 对，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平常我们要摄取足够的钙质跟维他命 D3、比如乳制品啊，还有深绿色的蔬菜啊，还有适度的日晒、太阳晒，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维他命 D， 然后的跟骨质有这个密度，可以就是越来越比较可以坚固。但是要从年轻开始就要做了，你要等到50-60岁再做，那个效果就不好。
1: 那我们节目也关心这些长辈们，那老人家他们可以做的努力是什么？还是说他其实有点回不去，那我们就是只能避免他骨头受伤，或是不要，我们老人家常常讲不要伤到骨头、或者人家跌倒都会先说有没有伤到骨头、因为感觉就是不可逆耶，伤到好像就来不及了。
0: 对，因为你越晚的话他大概就是可逆性比较低，成效比较低、也不能说完全不行。我要鼓励长辈，比如说你要去运动啊，走路啊，还有日太阳晒啊、还有你可以补充乳制品啊，深绿色的蔬菜啊、
1: 都还是要。
0: 对，有一些保健品好的、有品牌的，像维他命 D3 这个东西都可以帮助你、就减缓它的这个破坏性的骨质啊、就你还是可以维持一些，但是可能要完全恢复到年轻小伙子蹦蹦跳跳那个是也是
1: 很
0: 难,、很难，我们要承认 人要服老，但是要维持还有延缓、然后不要跌倒、
1: 是
0: 不要怕晒太阳，但是不要晒伤、就是在、紫外线比较强的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待太久，但这两个一段的时间你还是要继续晒一晒太阳、
1: 是这个晒太阳当然不是说你一整个小时都在外面曝晒了，其实是要帮助我们的身体可以跟紫外线合成维他命 D。好，所以因为它是比较难从、食物里面获取的，好，所以晒太阳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让紫外线跟身体可以合成维他命 D， 是你身体对于骨骼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0: 对，
1: 另外一个很想要请教邱医师的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这个肌少症、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 网络上的一个影片哦，就是他去做这个扫描哈，就是做这个大腿的横切面、嗯嗯，哇，他发现有运动习惯的人呢、嗯，他的就是骨头大概都差不多粗，但是那一圈外面围的是肌肉还是脂肪，嗯、就看你有没有。他是同样都是70岁哦、嗯，有些人70岁，他外面那一圈都还是肌肉，哎、嗯欸，可是等到有些没有运动习惯的人，好像那外面那一圈那个很大腿的横切面，哇，全部都是脂肪，一圈一圈的脂肪，嗯、
0: 对，
1: 哇，我看的时候好担心，我就想说，哇，这样都是脂肪，他怎么支撑他的身体啊？后来那个影片才说，哦，这就是现在很大家都在讲的这个肌少症，好、嗯，因为大家现在都很方便，都不用出门能知天下事，嗯、也不用运动哈，都看电视，好，或者是就在冷气房里面吹冷气运动，也都没有流汗啊、嗯、等等的、嗯、代谢啊都比较不好，所以就造成了都是囤积的脂肪，然后肌肉很少。肌少症可以麻烦邱医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OK。肌少症它也是因为人年纪增长以后或者一些慢性病的影响、嗯、就会导致这个肌肉质量减少嘛。
1: 嗯嗯嗯，
0: 肌少肌力下降或者身体功能衰退的老年症候群就是我们所要看重的所谓的肌少症、嗯嗯嗯哦、那五大警讯是什么知道吗？
1: 第一个，你
0: 对，就是你走路可能速度会越来越变慢，因为没有力气嘛、嗯
1: 哦
0: 哦、比如说你要绿灯可能很快，以前就5-6秒走过去，现在10几秒才能走，那你就 要注意的
1: 哦。所以邱医师意思说我们的力量其实藏在我们的肌肉里，
0: 对对
1: 对不对，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去走的，
0: 对 对就是 你没办法，对，没办法，就是以前维持那种比较、哦赶快快步健走这样过去、健步如飞了，现在可能就是瓜牛这个慢慢的走路、哎、那第二个呢就是你提重物或者是转瓶盖的力量、哦可能都有一点点、失去了、你看鼻子、
1: 可是这已经是小肌肉的运用了，
0: 对，但是它也是啊
1: 就没有了，
0: 对对，就比较变得比较吃力了，
1: 是、
0: 还有变成你久坐或者如厕以后起身会比较困难
1: 哦，
0: 还有平衡感变得差，很容易跌倒、这个是五大警讯、
1: 所以有这些状况的人、可能你在讲的时候你年纪轻轻可能也有、你也要注意平常没有在运动。
0: 对那你很简单，在家里现在就可以测试，用你两个手、就是拇指跟食指、两个两边手，然后在你的 小腿、下面最粗的地方、然后就膝盖下面、然后你要把能够靠近的话，那不能靠近才算不是洗澡症，因为你太靠近就表示你的小腿就很瘦了、就是男生、他的小腿为小于34，女性小于33、就有可能是高风险、你可以自己测看看。
1: 我不用测，因为我很胖、
0: 真的但是胖的话就不要看是太多
1: 油脂，对，都是脂肪、
0: 对对对 对
1: 我也要检讨。
0: 对，那这个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还是要从这个肌力训练、光光散步是不够的、一定要每一个礼拜进行2到3次渐进性的阻力训练、就是说靠着墙壁深蹲啊，或者弹力带、或者是作战的训练、这些都要有人来去陪伴去训练，你不然会你的跌倒、然后还有就是你的饮食还是要蛋白质要够，
1: 对、
0: 建议就是每天去摄取量要就是、提高到每公斤体重 1.2-1.5 的公克、就是平均分配在三餐中了，就是多摄取什么，
1: 对，
0: 就是含有这个、白氨酸的、就是我们的 leucine、的食物、比如鸡肉啊、鱼肉啊、黄豆制品跟乳品乳肉品、就是乳制品，
1: 就蛋白质啦，
0: 对对，蛋白质一定要提高，
1: 是是是、要帮助你的肌肉有肉可长，
0: 是是是、
1: 现在很多人要瘦身的就是都不吃淀粉，然后没有热量，
0: 太纤细了，纤细不行、骨质疏松也是一个，然后肌少症也是一个，
1: 好， BMI 算起来啦，
0: 对对，
1: 那个身体脂肪质量指数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对，从我今天开始讲我们的审美观要改变不是那种扁扁的纸片人的那种模特儿才是漂亮的、他应该是有点丰腴、有点比较让人有点肉肉的感觉，然后会觉得比较活力、那个才是真正的美丽。
1: 我真的觉得要储存一点，因为很多老人家长辈都好瘦哦，
0: 对、
1: 因为就是这整个年纪大了就一直消瘦下去、
0: 对，然后又不动，对，又不活动、人要动就要活动嘛、要活动活动就是要活才能动，
1: 是，看了好心疼 所以如果家中有长辈或者是你自己也是长辈的话，要记得哟、要不要因为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就不想吃东西，
0: 对，不行、
1: 有些长辈都不想吃东西、或者是馒头啊稀饭啊就这样 囫囵吞枣就吃一点点这样子哈，还是要有五大营养素
0: 要
1: 啊，然后要晒太阳，刚刚邱医师跟我们讲的要做运动哈、嗯、那这个刚刚说哎，如果是骨骼的话这个有点重力的训练
0: 对
1: 啊，那这个肌肉的话要有点伸展哈、啊、要有点拉力的哈、啊、能够让这个每一个肌肉都可以运动到哈、啊、保持身体稍微有一点丰腴哈、啊、先胖一点点没有关系哈、啊、
0: 对那个饮食不要太瘦了，饮食的准则是最近那个美国最新饮食指南，
1: 是
0: 你只要注第八项，第八项它写的什么211的一个原则
1: 啊，
0: 很好记，二是一半，你的每一餐的量你有一半是什么呢，就是蔬菜水果跟圆形的水果、
1: 啊、是是是、啊、
0: 就是一半
1: 蔬果类、
0: 就是、对，一就是有两个四分之一 25% 的什么东西，就蛋白质，
1: 蛋白质
0: 对对，还有另外一个一什么
1: 淀粉、就是、淀粉类的、
0: 就是五谷杂粮
1: 啊，五谷杂粮类的、
0: 就是比较白米尽量不要了，
1: 是是 是
0: 还是要糙米啦、哦、
1: 对对对，
0: 那种杂粮卖会比较等于是有营养的啦、
1: 哦、
0: 比较不会说淀粉直接把半转半成那种糖分会虚胖，那就不好，
1: 而且我们其实要从211开始吃，先吃这些蔬果类，最后才吃这个蛋白质跟淀五谷杂粮类的、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健康餐牌的概念，
0: 对，然后你汤可以先喝，这样你就饱足感、
1: 啊、
0: 要不然你
1: 就不会吃太多，
0: 对对 对吃太多你饿的话一直吃一直吃，那又想把那个是淀粉吃吃吃，那当然就倒过来，就你后面应该要吃的蛋白质蔬菜水果就没有顾到，
1: 是是，哇，我接
0: 211，对，
1: 211这个健康餐牌的比例原则，
0: 这是哈佛引申出来的
1: 呀、啊，太好了，太好了！今天呢，我觉得今天的节目是老少咸宜哈，从年轻就要顾到老哈、嗯，没有不能等到自己成为长辈的时候才来，有一点来不及了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骨骼肌肉系统跟我们家庭。百节要各按其职做对他要做的事情哈，那骨头可以怎么样保养，刚刚我们都谈到了哈，那这个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就要来讲到这个肌肉骨骼要怎么到了家庭里面，我们的严博士要出场了，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又是我们这个修身齐家系列，就是身体顾好呢，家庭也要顾好。那今天我们前面呢讲到这个骨骼肌肉系统，哎，每个人都要听哦，因为这是涵盖我们全身而且很重要的，骨骼保护我们各样器官，支撑我们可以走路，那肌肉给我们力量。那跟家庭有什么关系呢？家庭要怎么样来延伸？家庭怎么样，我们现在都说婴架教育嘛，这个家庭的架构好像被家建立起来了，里面的肉可要自己长好了哈。那今天严老师来跟我们说，哎，到底要怎么样来长肉长骨骼哈？这个同样为大家欢迎到就是邱医师诊所院长，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副理事长邱伟超医师，还有我们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婚姻导师学院的院长严玲珍博士。欢迎严老师、邱医师。
1: 哎，文先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那这一段要换我们严老师主修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吧。
1: 是是，那我们已经到了第九集了哈，一个用家庭的系统结构来谈人体的十大系统
0: 哈。对，
1: 那你会发现这个人体的，我们一直谈这些吃好的、运动啊、晒太阳这些的补充的营养素，是我们身体本身需要的一个天然的东西哈，而且这都是大自然，越天然的东西对我们人体越好。那其实这跟上帝创造人很有相关呢，因为我们也是从那个最自然的尘土开始嘛，男人从尘土，女人从男人的肋骨出来的。
0: 对，
1: 好，那所以这么自然天然的东西，我觉得一切回归到大自然的情况来讲，如果来谈骨骼家庭的这个系统里面，我会觉得就是说，我们谈那么多，知道到真的能够行出来，我们说骨骼肌肉其实它是一个运动，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活动，让我们可以走出家门，或者每一天生活都需要行动的。
0: 对，
1: 其实这堂课在我们的，如果说十堂课里面的夫妻营，我们带夫妻营这十堂课，这堂课是带我们倒数第二堂
0: 啊，
1: 对，也是差不多是我们快要结束的一堂课，
0: 因为
1: 对一样的一个结构位置，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了这么多，我们从那个要吃对了东西，我们谈那个夫妻的那个爱的语言有没有，
0: 好，消化，
1: 对，消化，对，然后谈一些我们要怎么样沟通啊，
0: 呼吸，
1: 血液循环啊，对不对？呼吸你要存款要存的，这些平常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家人关系我们听了很多，我们也觉得对这些都有很道理。
0: 快要期末考了，大家
1: 对我们都文贤你好棒哦！你知道我们这最后一堂，其实我觉得我带我跟我先生，我们20多年带了真的有上千对的夫妻，我可以讲国内外哈有上千对夫妻。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开这个课程，所有夫妻都说物超所值，都觉得哇，他们来学这些，他们觉得得到很大的收获，因为平常没有人教你要怎么经营婚姻家庭哈。
0: 对啊，
1: 可是这些的提醒，其实我觉得三天两夜的那种密集式的那种教导，对他们来讲非常有用。
0: 对，
1: 可是我可以跟你讲一个事实，就是很多人跟我讲，老师这些东西都很好，可是一般来说回家3个月后打回原形，
0: 哇，做不出来。
1: 就是我知道是一个道理，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我想要学，就是我们有心哈，想要改变，可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0: 对，
1: 好苦啊！
0: 啊，严老师怎么办？
1: 好苦啊！
0: 我们不能跟大家一起在空中这么苦，
1: 是
0: 要教我们怎么样行出来，或者一步一步也好，一天天一点点也好，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譬如说我们在营会当中，我们会鼓励夫妻哈，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做一个计划，好，你知道有人说做计划难道真的有帮助？哎，计划赶不上变化没有错，可是要说回来，就是说我们有计划，毕竟我们还是有一个觉得说我们夫妻共同来定下的一个目标。你想想看，夫妻平常在家怎么会说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下个月，我们这一年要做什么事？很少人会去做这个计划。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在骨骼肌肉系统这一堂课，特别在讲家庭婚姻的时候，我倒是建议大家，你们从今天开始听到这一集的时候， 你们就做一下，现在是2026年快十月了嘛，
2: 对对对对，
1: 已经十月了，十月初了，
2: 第一周播，
1: 对
2: 对,、啊、
1: 对，那很快，时间过得很快，真的，你不现在做，你后面再做，你永远觉得赶不上，
0: 对，你以后聊的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
0: 你不会特地去聊内在的东西。
1: 是，而且我们身体的保养本来就是应该要及早去预防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跟刚刚骨骼一样，
1: 对
0: 对，
1: 及早去预防，及早认知。虽然你说我们知道是一回事，做出来又是一回事，但是总是先要从认知开始做调整。我们已经讲了那么多学习我们经营婚姻家庭 的方法，我觉得今天这一集让我们好不好夫妻或者我们家庭开一个小小的家庭会、
0: 哎、
1: 你跟你的孩子大家坐下来，我们今年已经快到了年底了哈，像我们家我们在十一月感恩节、嗯、我们家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所谓家庭的一个团聚日，在我们小孩还没有结婚、嗯、他们都单身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有各地不同的地方，
0: 对，
1: 我们都会集中在一个地方，
0: 选一个，
1: 每一年
0: 集合，
1: 对，集合在那边，我们会大概都是年中嘛、嗯、我们就会大家聚会一起吃个饭，然后我们的孩子 很可爱，他都会说他已经变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把明年会定什么年，我们有什么计划、啊、我们有哎、欸，我们大家分享，你知道我最记得有一年是我的大儿子结婚那一年、嗯、我说我希望明年是 double portion， 就是双倍的那个
0: 恩
1: 高
0: 恩典、嗯、
1: 对，结果那一年我儿子就娶了老婆，然后我又怎么样，反正就是真的
0: 双喜临门，
1: 对，真的是双喜临门。所以我觉得各位，我们就是我们学习了一些东西，我们就坐下来，我们大家计划一下、嗯、哈。我一个月，像我跟我先生，我们开始学习的时候是，我们定下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要花2小时，我们要做爱的语言的学习、哦、对，
0: 真的、啊、
1: 对，所以我们爱的语言
0: 是刻意的，
1: 对，刻意的
3: 去约会，
1: 刚开始是对他，我喜欢约会，我喜欢 quality time、嗯、还记得爱的语言吗？
0: 星星，
1: 对、嗯、那他是喜欢服务，还有哎，还有另外肯定的言语啊、哦、那所以我们就定下我们每个礼拜，所以你会习惯就常常做就变习惯了，所以我们现在都不需要去定，但常常说哎，好久没有约会了，好久没有做什么哈，那就变成我们的，
0: 马上就可以回复了，
1: 对，这就是行动嘛，
0: 对对对，
1: 就是骨骼肌肉很重要，要运动，要练出来哈。那我们每一个礼拜是2小时约会，每一个月我们会去做一个什么的分享，或者我们要去定什么计划，
0: 对，
1: 然后每一年我就说我们家庭有一个这些的哈，到现在我的孩子三个孩子都已经结婚了，
0: 嗯，
1: 然后他们会带着他们的孩子，今年我们就有一个感恩节的，我们要四个家庭。
0: 可以知道你们约在哪里吗、哦、会在台湾吗、哦、
1: 对对对，我们要聚集然后我们从台湾又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度假、
0: 哦、
1: 对对，所以这都是孩子计划的因为孩子长大了、嗯、所以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带着孩子做、嗯、孩子就自己，当他们自己有家庭的时候，他们会自己会想要有一个约定，
0: 有一个成功经验了，
1: 对，然后他们也会想邀爸爸妈妈说哎、欸，我们
0: 今年应该是什么呢，
1: 四个家庭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就会约，你觉得这样的家会不会就是在骨骼肌肉我们说要锻炼要强化要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实际可以来帮助我们大家家庭里面，我们可以每一年我们至少有一年可以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梦想，有这个理想、嗯、我们可以去预备的事。
0: 哇，我觉得真的很棒耶，我觉得就像今天在讲这个骨骼肌肉，也让我想到其实上帝在造，刚刚严老师一开始在讲的造男造女的时候，其实他是有计划的，男生跟女生成分是不一样的，是有计划，他不是胡乱就想说这个是这样哦，这边再捏一把，这边再捏一把，不是的，他想先想好，我造好男人之后要从男人里面取一个骨头来造女人，这要不要计划，这要计划的，
1: 是是、
0: 哦、所以严老师刚刚讲这个计划，你看打造缔造了现在多美好的家庭，一年每一年会有一个时间已经习惯性的反应说我们要来聚，到了感恩节了，有些人可能是圣诞节不一定哈，有些人习惯过圣诞节啊，那华人可能很喜欢过
1: 中
0: 秋节，
1: 中国年、
0: 中国年农历年一定要大家团圆哈，所以这也都是一个计划，而且这个是已经刻在骨子里面了，这是我们家庭的计划，家庭的这种习俗啦，这个习俗不是说那种传统习俗，而是你家族的习俗，
1: 其实孩子也很 无形中也看重家庭的这个氛围跟它的价值，
0: 就被建立起来。对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就讲到第二个重点，刚刚除了计划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要锻炼，
1: 是
0: 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做。
1: 对，
0: 好，不然你还是会，如果只是偶发性的那不够的，
1: 对，
0: 好，那就会掉了，那就会没了，你就觉得哦，就是这样而已啊，那一年刚好有而已。但是如果你是定期定量去锻炼它，好像我们上健身房，你不能有一搭没一搭，
1: 是，
0: 你的肌肉绝对训练不起来嘛，
1: 哈，
0: 因为不前进就会后退嘛，哈。我很喜欢这个有人说的一句话，非常的好，叫做没有计划就是在计划失败。
1: 哦，
0: 因为你就不知道要去哪里嘛，一个没有终点的车票你也不敢搭，
1: 对，
0: 对吧？你不知道你会去到哪里。那有了车票之后，你要能够付诸行动，
1: 是，
0: 你要踏上这一步，
1: 是啊，
0: 踏上这一步之后呢，你才有可能到上终点哈。要持续不断的锻炼哈，定时定量去喂养它。我觉得这也是你现在年轻人很缺乏的，就是定时定量的，好像要忍耐，然后要有一个。要过得了这一关哈，因为觉得哎、欸、不舒服就换一个，可能是现在这种视窗滑世代就觉得啊、哦、不喜欢我就关掉就好了，
1: 哦、
0: 不喜欢我就滑掉就好了哈。那我们以前不是，我们都要委身啊，我们都要委身于家庭，委身于你的工作。现在比较多是这种约聘的感觉，
1: 东西坏了就丢了。
0: 对，我们以前都要想办法把它修理好，
1: 是，
0: 对不对？很珍惜哈，很感恩，很珍惜的这个文化，我想这是很美好的家庭传统，我们应该要继续的来保留。好，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等回来严老师跟邱医师还有更多可以跟我们分享关于我们的骨骼肌肉，还有我们家庭怎么样做计划，怎么样操练锻炼，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健全健康的家庭。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谈骨骼跟肌肉，超级重要的一个人体的两大系统，骨骼跟肌肉，但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谈，因为是密不可分的了。那当然同样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邱慧超医师，邱医师诊所的院长，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副理事长，还有台湾真爱家庭协会的执行长严玲珍博士。再次欢迎邱医师跟严老师。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节目最后一段了，我要请这个刚刚严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家庭的连结需要有计划，然后有训练的这个部分，操练肌肉这个部分。那邱医师你有什么回应吗？因为刚好你们就同一家嘛，在这个老师这么有要求要有计划的，身为男性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压力，还是你觉得哇享受其中得到太多好处了呢？
3: 对，因为我们骨骼肌肉这么多，206根骨头，大大小小，怎么样去把它合作愉快，
0: 不容易耶。
3: 就是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有讲到说，我们百节各按其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能
0: 功用，
3: 不能说你的这个盲肠就没有用，盲肠对淋巴系统对益生菌的肠道很有帮助，
0: 真的，
3: 不能说因为你是盲肠就切掉，不能乱切，
0: 在这拿问医生才
3: 知道。对就是哪怕是你最小的小指头的第五根，你看想想看，你这个常常有时候耳朵不舒服，它刚好跟耳朵的这个孔道的大小差不多，如果说只用食指或者其他拇指，
0: 其他都不行啊，
3: 不行啊，
0: 对，
3: 所以你不能说因为它不好看，它太小你就轻看它，所以家庭的里面其实夫妻不要你分你我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排行的兄弟姐妹怎么样怎样，怎样怎不重要啊，忽略它，那个都是一个不健康失功能家庭里面的一个表现出来的，就是你不尊重对方，你也不会看重自己，就是变成自我形象很低，有时候就是在家庭里面功能就失去了，所以我觉得百节各按其职是很重要的。但是它里面前面讲到说，就是我们是因为它就是我们的神嘛，它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上面的总指挥官，就是靠着它联络的合适，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骨骼肌肉能够知道说，这个有很多的痛啊，或者是不舒服啦，要怎么样去拿杯子啊，都是要靠你的我们上一次提
0: 过的
3: 总指挥脑部神经，所以这个你
0: 神经系统，
3: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嘛，那你这个如果说不听使唤，那所以家庭里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来做决定，不管是爸爸妈妈，当然爸爸妈妈，都健在，就是要好好去，这个讨论，做一个决定，然后下面家庭的成员就可以去遵循，然后就彼此可以，我们所说的这个要彼此相爱啊，怎么样彼此能够去配搭啦，这些都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造成一个健康家庭啊，怎么样去运作。
0: 是，就好像刚刚邱医师讲的，我们虽许多，我们有很多的很多的肢体，
3: 对，
0: 可是我们却是一个身子
3: 了，
0: 不能一个说，我今年不要回台湾，我今年要去美国，那你就碰不在一起了，就会有点拉扯了。我想你们有三个孩子，加上夫妻，其实每个都是一个个体，可是愿意委身在这个身子的里面，然后又有基督做元首的时候，这个就会身体就会协调得很好，被建构得很好。我们看到很多手脚不协调的人是走路都没有办法走的嘛，你身子愿意，可是你的意志没有办法让你前进，这也是一种不协调，所以这个其实是，怎么样在这里面透过操练，透过计划，刚刚严老师说的，透过计划，透过操练，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你知道我觉得那个顺服就是你越听他的，你就会越自然而然的就会顺了，你每次都不听他的，那你就很难很难后面会走得顺了，所以这也是很多的真理，你看真理也藏在我们的身子里，
3: 还有一个很重要，
0: 圣
3: 经讲那个很大的原则很多人忽略的，就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到说，如果有一个肢体 受苦，所有的肢体就同一同受苦、啊、如果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0: 哦、
3: 所以这个整体感、哦、就是怎么叫同心，怎么样去一个就是合一，这个观念我们常常要去同理别人，像我太太、嗯三月份四月份骨骼
0: 断掉，我们有陪严老师走过这一段，
3: 对对 对, 对, 对，我常常想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是没办法比他更好的一个
0: 认识，真是一同受苦了，
3: 对，就是所以我要去学习关心他，同理他，不要惹他生气、啊、他喜欢要怎么安慰我们要同理他、欸、他快乐的时候我一定也是快乐的，
0: 是
3: 他荣耀他康复也是对我来讲说也是一起是、哦、在那边一条同行、啊、我觉得这个家庭要整体感，这就是要常常要去欣赏对方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样貌、哦、不同的功能，我们都要去好好去一起
0: 做连接，
3: 对对 对,
0: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哇，你看这对夫妻他又做球给严老师了又讲到，你看真的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个单元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哦、你大概不会在别的地方听到有身体各个系统十大系统去连接到怎么样来关顾我们的家庭，怎么样跟我们家庭如何运作，怎么样变得更健全的一个家庭来做结合，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节目可以请到一个医生跟一个博士这样常坐在我们当中，我们真的是太受宠若惊了哈。那接下来我还是要再回到严老师的身上哈，刚刚讲到一个肢体受苦哈，就是当然你手受伤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啦，老师也不会开心的，
1: 是是、嗯、一个你看腕骨，我是这个手腕的骨头受伤，
0: 对对对，
1: 但是五根指头它就连带的都是不能够动，对，然后也会痛，然后它的末梢神经都已经被断连了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所有听众们其实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你身为人、嗯、一个小 baby 出生他就是希望有人抱他，有人爱他，
0: 对呀、啊，
1: 这就是人之为人，对不对、嗯、所以我相信一个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何等的重要，
0: 嗯，
1: 那所以一个人要从小长到一个到我们现在老年阶段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其实你说这中间多少的影响在这个人的身上，但最终的影响、嗯、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在家庭，
0: 是，
1: 那家庭里面就是关乎到父母亲手足之间我们家人关系的连结，那我们的亲疏远近的问题、嗯、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我们的家人关系要平常要有联络，那特别过年过节或者我们有每一年的计划，那这些的活动跟这些的所谓的行动都是帮助一个家庭能够有一些就是彼此的互相流畅流通的一个管道嘛哈。那我必须讲，我知道很多的家庭都不容易，很多的家庭都陷在一些无奈无助无力无望的阶段里面、
0: 嗯、
1: 那我在这个将近尾声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鼓励的话，就是圣经说我们行善不要灰心，
0: 到了时候
1: 就要收成，对，那凡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我们真的是相信上帝在掌权，那
0: 是，
1: 但是我们这个人很重要，是我愿意交托，我愿意学习，我愿意仰望这个所谓信实的神，他所带领我的每一条道路。所以你现在的家庭婚姻如果有一些不容易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灰心、嗯、因为有些不在我们手中的事，我们就让他交给上帝吧。那到了时候，什么时候呢？因为家庭就是有变化的，家庭就是生老病死，人生的四季，春夏秋冬，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地上，如果你活得够久，你一定会经过这四季的变化，你也会经过人生的这四大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重要的事情。
0: 是，
1: 我们不要灰心，就是我们把现在的阶段交给神，然后告诉神，我还是愿意投入，我还是愿意我的家庭我的婚姻能够更幸福更健康。其实有的时候也许不在你的手中，但是你有愿意的心必蒙神悦纳，而且照着你有的加给你，不是照着你没有的。所以你有的也许是那份心，你有的是你可以做一点点的小事，譬如说你今天听完 你就想说，哎，我可以对这个人，对我的家人做一点爱的、爱的这个所谓的语言，能够给他买一个他喜欢的，或者告诉他你很爱他，告诉他你很谢谢他。我们人周围都是可以做我们幸福家庭或者我们这个人健康的一个人的基本的一些功课，只是我们说听得容易学得容易做出来不容易，就是骨骼肌肉，但是你不做你永远会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好不好，我们就动起来，我让我们的骨骼肌肉，我们就是活一天我们动一天，因为说有活才有动嘛，有动就有活，所以希望大家都健康都平安，我们的家庭都幸福。
0: 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严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刚刚严老师在讲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感动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骨跟肉，其实就是骨骼跟肌肉，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说骨肉相连，好，其实那个是分不开的，那个是分不开了，所以严老师刚刚说到的时候，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心中有那个确据，有那个上帝的话语说骨肉是相连的，就好像耶稣他会来找我们，我们可以等到那时候他也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有盼望的一件事，你就必收成，收到这个相连所结成的果子。那当然我们不是就是在那里守株待兔哭等啊，刚刚严老师所说的计划啦、锻炼啦，刚刚邱医师跟我们说的这个健康的撇步啊，哈，这个操练啊、运动啊、健康的饮食啊，都是一样一样的重要的。再次谢谢严老师、邱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的分享，
1: 谢谢谢谢，
0: 我们要下个月再有这个单元了，那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了，拜
1: 拜
0: 拜
1: 拜。拜拜。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民国十年满曙光，在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米手组合起来的，米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7: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托业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FM 104.3。
8: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许多人对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詹姆斯·米切纳到了80岁仍不断的写作感到不可思议，纷纷问他这么旺盛的写作力是从哪里来的。詹姆斯·米切纳回答说，
1: 在我45岁那年，同村的农夫在一棵树龄太老已经无法结出果子的苹果树上钉了8根钉子，没想到那一年秋天发生了奇迹，那棵原本无法结果子的老树结出非常多的红色苹果。
0: 有人问农夫，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农夫回答，
1: 树木因为被钉了生锈的钉子受到冲击而结果，因为他想起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0: 我在80岁那年，好像这棵苹果树身上也被钉了几根钉子，我动了心脏手术，装设人工关节，又有眩晕症等许多的疾病，这些身体的疾病如同钉子提醒我要像有知觉的苹果树一样结出更多的果实，我应该趁着还能动笔时写出更多激励人心的故事。詹姆斯·米切纳因为苹果树的启示，到了年老仍殷勤不辍地创作出动人的作品，直到他90岁过世。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人生中都会有被钉钉子的时候，钉子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但也会带给我们冲击，能够使我们把自己的经验跟所经历的成为别人的祝福。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情不过是玩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也要分享一位姐妹的见证， Sunny 姐妹，她的见证题目是怒气变拥抱，怒气变成拥抱哦。好，我们来听 Sunny 的见证。
1: 这阵子先生正在高雄出差，我想到这个周末有3天连假，于是打算从台北开车去找他，顺便去垦丁走走。当我告知先生我的想法后，他说一趟路要开4-5个小时，你很少开这么远，真的可以吗？我说那你有考虑回台北吗？先生秒回好啊，你帮我订从左营到南港的高铁票。周五我带着兴奋的心情开车去高铁站接先生，一开进停车场就接到先生的电话说我到了。我开心地回我正在停车场，你等我，我马上进去。我走进大厅看不到先生，就打给他说我在 B2 你在哪？先生回我上了一层电扶梯，前面有一些置物柜。我跑上 B1 还是没有看到先生，我又打给他你在哪？有看到 Starbucks 吗？先生回我在西区停车场。我问你现在在几楼？先生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我在几楼，我前面的指标是 K 区地下街。我说你在台北车站吗？先生更不耐烦地回说对。我说我在南港车站，当初订票是到南港的啊。先生说对哦，吼，飙了一些脏话。我说你等我，我开去接你。先生说不用跑来跑去了，我们家里见。这时我的心情跌到谷底，明明是他记错车站，为什么这么不耐烦？我也没有做错什么，真是太可恶了。车开到家附近，我打电话给他，快中午了，要不要一起吃午餐？先生回说不用，我要先整理行李。这时我的心情更差了。过了10分钟，一到家的先生打给我说我现在下来。我在车上想着这个人超烦的，变来变去都要人家配合他，等一下看见他我有充分的理由，100%的权利可以对他发脾气，见到他我一定要好好发泄一下我不满的情绪。过了一会儿，我在车上看见先生出现在1楼大门向我走过来，我下车竟不由自主的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我说好久不见耶。先生抱着我拍拍我的头说去基隆吃小卷米粉吧。在车上先生提到下错车时他十分懊恼的表情让我印象深刻，我也对自己那个突如其来的拥抱感觉非常奇妙。我想着如果当时我随着自己的感觉跟他发脾气摆脸色，这一路上我们一定非常不愉快。这也让我想到几天前听到一位牧师分享要做扭转局面的器皿，没想到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扭转局面了。在圣灵的带领下，我把怒气变成拥抱，让接下来的局面变得更和谐美好。事后想想还好我信靠神，先生的问题是他跟神的事，我只要做好我该做的，还好我有神，神会亲自安慰我，必做我随时的帮助。感谢神赐我智慧能力，使用我成为扭转局面的器皿，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0: 阿们，神使用我们成为扭转局面的器皿，所以 Sunny 姐妹真厉害，她可以当下就将怒气变为拥抱。我想她拥抱先生的时候，先生应该也松了一口气，还好老婆没有生他的气。好，那今天我邀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 Sunny 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那你刚才听了 Sunny 的分享，你会不会觉得像他们夫妻之间发生这样的事，就是双方都没有恶意，可是其实都是好意耶， 先生坐高铁回来要跟太太度周末，多开心啊，好久没有见面。其实两个人都是很期待的，可是就是这样阴错阳差，就是一个失误吧，结果变得真的是可以非

0: 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1: 对，所以你说说看 Sunny 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原本想要如何反应？
0: 我觉得从他的描述里面很可爱，就是从他说很兴奋的心啊，开心的回先生喂，就觉得那个情绪是很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是跌到谷底，里面很多的抱怨，很多的生气啊这些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对比哦，很强烈的反差。他一开始原本就是按照人很天然的反应，就是生气，觉得是你明明你记错时间，为什么对我不耐烦？他讲一个，他有100%的权利可以对先生发脾气。我觉得对，是没错，这个是我们很天然的个性，很从我们里面很自然发出来的。所以他原本是想要就是理直气壮的让先生知道是你错，不是我错。
1: 是因为是先生要他订车票到南港，可能有一些国外的朋友不知道，可能就没有那么敏锐察觉说这个到底错在哪里。先生一开始是叫太太订车票从高雄订到南港，可是先生自己却下错了车站，提早一站下了，在台北车站下。可能一般人都会很习惯就在台北车站下，但是是先生要他订南港的，所以他就按照先生的指示订南港，可是最后却是在两个不同的车站呢。当先生发现是自己的错，其实先生对自己也是很懊恼的。那我们发现当先生下车，本来是很期待看到太太就出现来接他，最后发现哈，竟然是自己搞错了。他里面是生自己的气，可是我发现连我都会这样，我有的时候知道是自己搞错了，我生自己的气，可是如果我先生在旁边，或者很不幸的我的小孩在旁边，我都有可能会把气发在他们身上哦，这个是自己不成熟哎。我觉得这种情况对外人哦，我们都会自我约束，对外人我们都会理性一点，我们都会礼貌一点，可是对自己家人的时候就是最直接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 Sunny 他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其实这个我们都是一瞬间的一个决定，是什么改变了他的反应？
0: 我相信是他平常的学习，其实那个关键点出来的生命都不是立刻能够展现的，我觉得那是我们平常听很多真理累积下来的瞬间你决定要反应什么。我想那个改变他的反应是他愿意顺服神，顺服圣灵，而不是顺着自己的肉体行事，就是不是顺着自己的感觉向他发脾气，而且非常理直气壮。他如果发脾气是非常合理的，或者就摆脸色啊，但他愿意被圣灵带领，我觉得也是一个愿意舍己，把原先他里面的这些不舒服啊，突然变成一个拥抱。我觉得还是愿意约束自己，然后顺服神。
1: 是，所以按照我们的逻辑，我们都会觉得我有理由生气，我可以理直气壮，我可以100%的对他生气，然后怪他，至少讲一句嘛，你干嘛那么凶，对不对？或者是你自己要我订南港的，是你自己出的错，你现在还对我生气，你这什么意思？哇，可以啊，我们是可以这样子按照这个逻辑这样讲，是讲得通的。但是结果呢，结果就是两个人就你气我，我气你，不讲话了，整个周末都算了，搞不好先生提了行李就再搭车回高雄去了也有可能哈。所以就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按照逻辑按照道理来说我没有错，我绝对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可以对他发脾气，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这个

时候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时候一个属灵的人，这个时候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以耶稣为中心的人，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愿意说，主啊，帮助我，我决定不要用我这个天然的本性去反弹，去回击他，我要用合神心意的方式来回应。其实这个绝对不代表我们比较软弱，或者代表我们就输了，恰恰相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往往那个关系就被我们扭转，就像 Sunny 说的，我们就赢回了这个关系。我们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听秀敏的分析。

0: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看这个 Sunny 见证的内容。秀敏，你说说看，他的这些正确的反应就如何祝福了他们的夫妻关系？
1: 其实我觉得他的先生刚开始说他要回家整理行李，我在想他里面可能就像红姐讲的，很挫折，很懊恼，然后不想面对，所以想要安静一下。可是后来先生愿意下楼一起去吃饭，这个姐妹给先生一个很大的拥抱，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就变得轻松，所以先生就抱着他拍拍头，就是那个动作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幸福，所有的烦躁，一些不耐烦，一些误解都没了，他们就很开心的去吃饭。我认为夫妻关系是从小事情累积，就那关系的破裂也是一些小事情累积后来的一些结果。那相反的，夫妻美好的关系也是从这种小事情的修复、化解、轻松以对，然后会越来越甜蜜，越来越轻松。所以虽然这个见证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举动，很小的一个生活上的琐事，可是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看见夫妻之间你不要那么的那么的用力啦，就是很多地方不要那么的用力，
0: 对，然后轻轻放下不要砰摔下去，轻轻放下就没那么严重了。是这个先生说去基隆吃小卷米粉吧，哇，我不晓得可能有一些朋友住在国外的不知道基隆就是台湾的最北边，比台北更北，所以他先生从南部的高雄到台北，然后说我们去基隆，这是个米粉，要跑基隆很远呢。台北到基隆其实开车也要可能40分钟，看路况，所以 也不是什么10分钟15分钟的事，也是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我觉得先生喜欢的就是这样，带着太太开一段车，然后吃。我跟你说，一碗小卷米粉，我不晓得耶，多少，大概不到100块吧。要吃便宜的小吃就很开心。所以夫妻间其实不是需要很奢侈、很隆重、很盛大，才代表我们很幸福，或者我们很相爱，或者让我们开心。其实隔壁或者楼下的小摊子吃一碗米粉也可以这么开心，重点是两个人的关系好，重点是我知道他接纳我，他爱我，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很甜蜜，你知道吗？他一下车就跑去给先生一个大大的拥抱，哇，我看这个男人的心都融化了。我不太清楚 Sunny 的先生有没有信主，姐妹说先生的问题是他跟神之间的事，就不是太太的事了，所以这个太太就负责活出基督的生命。我想这个先生从太太的生命里面就看到那个榜样，哦，原来一个信耶稣的人是可以这样立刻扭转，可以立刻关掉生气的那个按钮，然后打开接纳、喜乐、原谅、宽容这样的一个按钮，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种事情在夫妻相处里面可能天天都会发生，如果不是记错地方、记错时间，就是他做了一件事情没有按照你的方法，譬如说一个太太就觉得先生洗碗是不错啦，但是都洗不干净啊，哇，这种事情也会造成夫妻之间关系上的疙瘩，立刻那种和谐甜蜜的氛围就被杀掉了，就没了。这种小事太多了，所以我们要时常警醒，知道怎么样回应对方才是对的。请秀敏说说看， Sunny 姐妹她运用了哪些正确的真理原则与丈夫相处？
1: 我想第一个是接纳， 接纳对方可以迷糊，可以犯错，可以不小心记错时间或者是记错地方。我觉得那个接纳就是不是一直盯着他不够完美的地方或者犯错的地方、嗯、接纳是看重这个人很宝贵。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可能让一些朋友会觉得说我们的婚姻里面问题很大，不是这种什么记错时间记错场地的问题、啊、那个背后的原则都一样，就是用神的接纳来接纳配偶，是一个尊重跟敬重的态度。还有一个就是不定罪，不抓着对方犯了一个错、嗯、然后一直定罪他。这个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定义里面讲的，爱是不计算对方的恶，也可以说是不计较。然后他自己也活出，我觉得就是一个舍己，把自己的感觉、嗯、自己的不舒服先放下来。哎，我看到的是温柔，哎，这个姐妹是温柔的、嗯、而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明明是你错你还对我生气，就是那种抓住自己理直气壮的机会然后去咄咄逼人，这样子真的是很好的榜样，很好的提醒。
0: 是，所以刚秀明讲了几个原则。第一个，接纳，上帝怎么样接纳我，我就要学习用这样的接纳来接纳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小孩。上帝对我的接纳是一种不定罪的接纳、嗯、这里的不定罪啊，为什么上帝可以不定罪我们？因为耶稣为了我的罪钉十字架，耶稣去承受我犯罪的后果。因为我犯罪原来应该是我为我的罪而死，可是耶稣因为爱我，所以他为我的罪而死，他愿意去承担我犯罪的那个后果。所以我就看到 Sunny 在这个时候，先生这个不是犯罪，但他就是犯了这样的一个失误，一个小失误，因为对方的失误，所以我们承受了一些后果，而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去承受对方失误所带来的对我们不方便或者不好的一个后果。这个是爱，爱里面需要有这样的舍己，需要愿意这样的牺牲。所以接纳，然后不定罪，还有不计较。这里的不计较就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可以轻松的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一点点不方便而已。放下自己的感觉，当下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哦。为什么 Sunny 可以做得这么好？我想应该是平常他明白了这个真理，他也做过很多次的练习了。我想这只是一个小的事件而已，我想可能在其他很多的他们的相处上，Sunny 已经经常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在经营他们的关系。不咄咄逼人，这个好重要。不计算人的恶，不是一直去提醒他有多糟，他有多烂，他造成你多大的不方便，造成你多大的亏损，就是我们不再继续去提醒重复告诉对方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多么吃亏。这些 Sunny 他知道什么是不合宜的，什么是他应该有的反应，就是接纳，不定罪，不计较，放下自己的感觉，然后不咄咄逼人。我想这些原则都是我们可以从 Sunny 这样的一个小故事里面来学习的。谢谢秀敏，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也是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答朋友的问题。这位姐妹她的问题是，我先生绝不会认错，无论做了多令人生气伤心失望的事，他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他总是觉得是你自己要生气的，是你自己要伤心的，是你自己要失望的，所以都不是先生的错，就是太太自己决定要生气。好，姐妹继续说，慢慢的我发现他只爱他自己不爱妻子，我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人珍惜，我的忍让永无止境，我是一个不被丈夫珍惜不被丈夫爱护的人，甚至是被遗弃的。他觉得他所做的都是对的，没有错，无论我怎么说他都有绝对的理由认为他自己是对的，所以我越来越无法爱他尊敬他。遇见这样的丈夫，除了分开我还能怎样呢？好，秀敏，我想这位姐妹她在婚姻里面她觉得很失望很挫败，我觉得她里面也是很受伤的，因为她觉得她是不被爱的，她是不被珍惜的。他的一个比较强烈的点就是他先生是不会认错的。姐妹有讲到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先生有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这个太太就提醒先生说，你要不要打电话确认一下，先生就说不用不用打电话，结果最后真的那一天邀请的朋友没有出现。这个妻子就觉得，你如果当初接受我的建议打一通电话确认，我就不需要这样白白忙了一场，还做了一桌的菜最后没有人来。先生不认为自己有错，先生认为这里的错是那一对朋友夫妻，他们爽约了，所以今天这个不是我的错，而是他们没有赴约，我没有责任。所以这个太太就觉得，你看他就是死不认错，绝对不认为自己有责任。所以这个太太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崩溃，就是啊，我受不了了。好，那秀敏，我们能够怎么样鼓励帮助这位姐妹呢？
2: 嗯，听起来真的是好辛苦，感觉这个长期下来好像变得有点无路可走，然后早上没有出路。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在婚姻里的状况，可能很多婚姻长得是这样子哈。但我想第一个先从婚姻是最能够让我们经验救恩的地方开始，我们来整理一下婚姻到底是什么。救恩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神怜悯我们，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让我们得救。如果我们真的领受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恩典，我们就甘愿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 所以我在想，在面对婚姻之前，首先想帮助姐妹要清楚自己在得救的这件事情里面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拥有了非常尊贵重要的身份还有价值，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们天天需要去思想的。这个救恩是每一天，不是我们领受的那一天结束，而是每一天都在我们身上持续发动救恩的大能，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继续做救恩的工作。这个救恩跟婚姻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去经验神怎么饶恕我们，怎么接纳我们。当我们不愿意认罪认错的时候，神怎么样用他的爱继续来吸引我们。婚姻不是只是彰显一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我觉得是人与神的关系。如果从救恩来看的话，我觉得想帮助姐妹第一个确认的不是先生有没有改变，有没有爱我，有没有珍惜我，而是我觉得要先帮助姐妹来确认我们在基督里那个尊贵的价值。不然哈，我们没有人能在婚姻里面经验那个婚姻的美好。如果我们不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我们就没有办法经验婚姻的美好。我想先跟姐妹说的就是，你是被爱的，你是尊贵的，不是因为先生有没有按照你的期望回应你，给你你想要的，你才是被爱的，而是你本来就是被爱的，你本来就是尊贵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婚姻，而是为了荣耀神。如果我们是以婚姻为中心，那个结果就很自然的会走向自我为中心的婚姻。自我为中心就是我很失望，我很痛苦，我觉得对方要改变，这些都是自我中心。那以神为中心就是我们来想神在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里面要我们学什么功课，要我们经验他什么。我觉得要重新来整理婚姻，就是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得什么，不是为了让对方来满足我，而是要给予，就是舍己。那我相信这位姐妹是有在付出的，因为她有提到说我的付出很多，可是好像得不到一个回应。但是我觉得在婚姻里面就是要学习像基督为罪人舍己一样，我们来学习舍己。先生其实不愿意认错，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可能他认为认错就是一个弱者，或者当我认错了我可能会被轻看，所以他里面可能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但是我想这时候如果配偶就是做太太的能够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就是我来示范什么是认错，什么是接纳，我接纳你，我想先生里面的那个抗拒会大幅下降。还有就是我们一直看缺点就看不到优点啊，我们需要神的眼光智慧来看先生，思想配偶的优点。其实我发现说这个是我的决定，就是当我越看先生的缺点，我的心就充满了苦毒，就我的心就变污秽。可是如果我一直看先生的优点，我的心就清洁了。其实那不是一个忍让，而是一个舍己。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改变心思意念的眼光，不是我们认为我们在受委屈。所以我想真的很需要学习谦卑舍己，需要来学习怜悯跟饶恕，如同主怎么样对我们这样子。
1: 是，我就想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彼得问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我，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哦，要七十个七次。因为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所以不是说到什么时候停止我就可以不用再饶恕他了。所以上帝是非常看重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愿不愿意饶恕。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仆人 欠他的主人1000万银子，主人免了他的债。可是他出去见到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这个仆人就掐住他的那个朋友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可是这个仆人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就是你非得还债。那我们如果来看，这个仆人欠他主人是1000万，朋友欠他是10两银子，1000万跟10两，这个之间的倍数是100万倍。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也是，我们就像那个仆人，那个主人就像神那个角色，我们欠神是1000万，所以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付了我们1000万的罪债。我们的朋友如果要欠我们，最多最多充其量也只有10两。我要说，这是在上帝的眼中，他看人能够欠人的最多就是10两，但是人亏欠神的，因为神是那个圣洁无有瑕疵的神，那我们是犯罪的，我们是他的受造物，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个罪在上帝的眼中那个分量是1000万。为什么这一个仆人没有办法饶恕或者免他朋友这10两的债呢？我觉得在这里是因为他没有完全明白，他没有完全的去体会被免了1000万银子的事实。可能他心里还觉得有可能吗？搞不好哪一天他心情不好，他又旧事重提呢。所以我最好还是为我自己预备一些，免得有一天主人又要来向我讨债的时候，我有东西可以还给主人。所以他还是觉得自己是贫穷的。当我们心里抓住很多苦毒的时候，就像秀敏说的，我真的要来检视我自己，我明白救恩是什么吗？我有经验到上帝对我无条件的饶恕赦免吗？如果我经验到神对我的赦免，那个1000万，我就拥有1000万，我从1000万里面拿10两出来抵这个人欠我的，那是绰绰有余。可是我们常常相反的，我们认为是别人欠我1000万，好不好？我呢，我欠上帝10两而已，因为我是好人呢，我没那么糟糕。所以姐妹，我鼓励你，你先来经验耶稣对你那1000万的赦免与饶恕。你经验了上帝给你的宽容、赦免、慈爱、怜悯之后，要你去饶恕一个非常以自我中心、不认错，然后也不懂得疼爱你的丈夫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我好像有多一点能力可以去爱他，去怜悯他，去接纳，去包容他了。好，那我们谢谢秀敏，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0: 好，我们下面这一段问题解答是在婚姻班里进行的，那是请国栋淑慧夫妇分享一下，国栋从外遇回转之后，现在已经有十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他们仍然经验到幸福美满的秘诀是什么？
1: 感谢主，我觉得在婚姻班学习到最重要的秘诀是，正确的事要持续做。有几点我想要分享。第一，就是国栋回家之后，我对他更热情了。我会每天在家门口迎接他下班回家，在一起吃饭聊天。饭后呢，我们又泡咖啡啊，泡茶。睡前呢，我们还会抱抱亲亲。国栋呢，说他最喜欢下班回家进门看到我就是微笑又跳舞的迎接他，这让我们夫妻的关系充满了乐趣，也轻松好玩。他说他每天下班回家看到老婆就觉得很舒压。第二个是我看国栋是越看越可爱，越看越喜欢。我觉得我现在比年轻谈恋爱的时候更欣赏他，更仰慕他，也更对他着迷。那我也常常感谢他为我和孩子辛苦的工作和付出，也常常的赞美他是全天下最棒最贴心的好爸爸好先生。第三个就是我们持续稳定的委身在学员的小组，国栋在弟兄小组，我在妇女小组，我们也陪伴婚姻有困难的弟兄姐妹，因为有共同的信念和目标，所以我们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们现在幸福美满，还能够一起做见证，鼓励许多人来信靠神挽回婚姻，就让我们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满足。以上是我的分享。
2: 好，幸福婚姻美满的秘诀，我想要分享简单好记的一句话，就是以太太的需要为优先，去思考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以太太的需要为优先，去思考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时间安排、我的身体、我的金钱，都用在太太身上。这也是圣经里说的丈夫要为妻子舍己最具体的展现。这样的改变是要不断的学习和练习，所以我参加婚姻班，委身在弟兄小组，时时被提醒的就是要舍己。我学习在生活中身体力行，处处制造浪漫，去赞美太太，关注太太的需求，每天拥抱她，亲她。当我跟太太的关系越来越甜蜜的时候，我们的沟通就会越变得越轻松和谐，所以就越来越幸福咯。这是我的分享。
0: 是，我想上我们课的同学可能有一些也不是第一次上课，或者有一些已经参加在妇女小组里面，但是你也努力了，可能你还在熟会前期，就是国栋还没有回来之前，可能你的先生现在也在外遇中，或者你觉得他有很多的问题，你觉得你都已经很努力的按照真理而行了，可是好像看不到先生有什么愿意悔改的样子，好像先生仍然我行我素。所以很多姐妹其实是带着一种挫折沮丧，一面听课，然后一面叹息说，啊，我的先生就不是这样啊。好，那请淑慧给这些姐妹或者弟兄，可能有的弟兄也在努力，在挽回，在重建婚姻，可是好像看不到对方有什么改变，会觉得我还要做多久，我这样有用吗？所以请你给他们一些鼓励好吗，淑慧？
1: 是，我觉得我以前的确也很多次有这样的挫折感，就是到底还要等多久，都做了这么多了。其实我很想鼓励努力的持守婚姻，挽回先生 或是挽回太太的这些弟兄姐妹，虽然先生还没有回转，但我想不代表我们做的不够好，而是我觉得必须将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我做了这些，先生应该要有好的回应，应该要赶快回家，这样的期待我觉得我要交给神。然后很重要的，我必须加入一个支持的团体，像是我刚才提到我们是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在这当中就是有弟兄姐妹的一些鼓励跟陪伴，就是帮助我不要放弃，就是不要放弃。另外其实我也要鼓励跟我一样这样子的姐妹太太们或是弟兄，对，我就是不要气馁。当初的我，我是将这一段时间当作是练习的时间，练习做正确的事，重新把我的老公追回来。因为我觉得在他回来之后，我仍然要面对的是跟他修复关系，持续要做正确的事情，所以只是提早的来做练习，把这一段的时间当作就是练习的时间，把时间交给神，我负责做，时间就是在神手上。
0: 是，国栋也说几句鼓励这些姐妹或弟兄的话好吗？
2: 其实我刚见证说我外遇五年回家，其实我在第三年就想回家了。太太参加小组之后的改变，其实我心里都知道，她变得很温柔，变得敬重顺服我，虽然她心里很受伤，但是她还是每天为我做便当。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偶尔回家吃饭的时候，太太跟儿子会在门口会大声跟我讲说啊，欢迎光临，爸爸回来了，我都是冷漠以对。我吃完饭之后我又出门，太太和儿子其实是很难过的。其实那个时候神已经在我的心里动工了。
0: 是，
2: 我出了家门进了电梯，我就很自责的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要把家里搞成这样。那其实我早就想回家了，也知道自己做错了，只是我没有勇气去面对，也不知道怎么回家。其实我想跟姐妹们说，这些的心理转折，我当时我太太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在这边要鼓励姐妹们持续温柔坚定，不要放弃啊，这会帮助我们这些犯错的先生有勇气一步一步的走回家。
0: 哇，谢谢果冻。
3: 那我这边有一个提问，他讲到说如果妻子这样做，我想他可能指的就是淑慧这样做，会不会感觉自己很卑微，很窝囊，很没有底线？
4: 其实是不会的，因为你心中越肯定自己的价值，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你心中很有安全感，自己的价值感很正确很健康，你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去接纳对方，去饶恕，去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外遇和犯罪的配偶。所以不是委曲求全，是更有勇气的人，他是做起来是很喜乐的，不是很卑微很委屈这样的情况。
0: 其实是真正强者，强壮的 the strong ones， 是那个心里面最强壮的人才做得出来谦卑和包容饶恕。那个心里最脆弱的人，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哦，谁怕谁啊？其实这种人是不会让人尊敬的，反而是我们透过心里真正饶恕对方，爱对方，活出基督的生命。而且重点是里面没有委屈哦，如果你里面有委屈，你也是真的做不到。其实整个课程最后我们是把你带到上帝面前，你来认识神，你来经验他活在你的生命里面所带来的力量还有智慧，是真正坚强的人做得出来。我认为哈，如果我们要访问国栋说你当时会轻看你太太吗，觉得哎呦她太烂了， 他太弱了，可以让我这样的践踏。我想国栋会说不会，国栋心里会说我太太太厉害了，她怎么做到的？我这样的糟蹋她，我这样的伤害她，她仍然愿意爱我接纳我。因为她见证里有说这个神哦太厉害了，我也要来认识他。所以你放心，但是魔鬼会给我们一个谎言，就是你不要那么软弱，你不要那么吃亏，这是魔鬼的声音。但是上帝的声音是说，你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心里是柔和谦卑，而不是软弱自卑委屈的。没有哦，耶稣走十字架的路的时候，他看到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所以耶稣是看到他走十字架受苦的路，在最后他会完成上帝对人类最纯全完美的计划，是透过他受苦。所以有的时候透过我们愿意学向主，在生活里面我们，你要说真的就是受苦，受一些苦，其实这个背后是要完成上帝美好的计划。所以不要害怕，其实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愿意受苦，我们愿意包容，我们愿意饶恕，我们就已经得胜了。这才是真正得到人尊敬的方式哦。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好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2: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1: 让城市笑起来，佳恩 Love 联播网。
2: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0: 华特，我要的底片洗好了吗？怎么拖那么久啊？
1: 我
2: 华特，这个底片洗坏了，我要怎么用啊？
1: 其实，对不起。
3: 这是电影《白日梦冒险王》的场景，主角华特是个不擅长社交的宅男，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他总是选择低声下气，而非鼓起勇气进行对话。不过，不善言辞的华特却有一个特殊的兴趣，喜欢做白日梦。在他的梦中，可以和喜欢的女生告白，可以和主管争取权益，更可以毫无惧怕地做任何想做的事。
2: 华特，你去找那张遗失的25号底片，没找到就不用回来啦。
4: 是的，主管。
3: 为了不被裁员，华特踏上了一段冒险的旅程。他勇敢跨出停滞不前的脚步。从那刻开始，总是做着白日梦的华特终于不再做白日梦，他的生活也不再无趣。华特的生活就像每个平凡人的缩影，做着白日梦却没有实践的勇气。而白日梦冒险王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在平凡的日常中做出一点小改变，我们或许就能慢慢靠近心中理想的模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丹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准时收听啊。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好，那其实呢，这个放完假啊，然后大家呢又开工开班啊，那这个上学啊，其实呢，我觉得哈，这个这一阵子有时候在 YouTube 上面常常会滑到呢，就是啊，有一些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做的，反正就是也算是一个内宣吧，也当然也可能也有一点这个外宣吧啊，就是常常会提到台湾啊，台湾的一些优质的一些表现呐 啊，对，我觉得
1: 与有荣焉
0: 的，对对对，尤其是从一些譬如说外国友人的一些经历啊，那来看台湾啊，其实我最近看了几个相关的报道，我都觉得基本上没有太浮夸了啊，也没有言过其实了，台湾确实有一些是让我们也是在这个你知道吗，这个稍微细细思量的时候呢啊，也是会觉得哎，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优点。那我们不敢说台湾是这个像以这个大台北地区来讲，你不能说它是最干净的城市，但是它的整个干净的程度相较于很多其他的国家来讲已经算不错了啊。然后这两三年来呢，这个驾驶人基本上呢对于这个所谓的行人的尊重啊，也是大家我想有目共睹了哈，确实是相对是比较比较大幅的进步了啊。
1: 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我们付出很惨痛的代价过，
0: 是啦，
1: 所以现在过马路啊哈，那斑马线啊，就是尤其路口斑马线安全很多，
0: 是，
1: 对，
0: 对啊。那因为现在当然这个除了说严刑峻法啊，也是有它的效果之外，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在人们的这个所谓的日常的素养当中，慢慢的就是注入这种你知道这一种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啊。那么我觉得这是好事啊。那其实呢，我觉得素养哈，这个在我们人们的生命当中，我一直觉得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的核心一个核心的品质，或者叫品质的核心啊，都可以啊。那简单讲就是说其实你看哈，就是说人的素养其实常常是源于什么，源于对生命的尊重啊，源于对别人的尊重啊，这个其实是一种这个所有的美德，所有的情操，所有的这种所谓的良好的行为，其实都是源于这一种尊重啊，源于这一种对别人的关心啊。那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用一个所谓的信仰的角度来讲，其实那就是爱啊，对不对啊？当你能够对别人有一份爱，有一份友爱啊，有一份关爱，对不对啊？那你会发现哦，其实呢整个社会啊就不禁的就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和谐的状况。有些时候你节制自己的自由啊，你把自己可能可以做的很多事情你稍微把它给这个就是说摆到一边去啊，为的是成全别人，为的是彼此相顾。其实呢你说是为了什么博名声啊，有好的一个这个形象啦，那个当然都是附带效果。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这个行为要能够持之以恒，不断的这样长久的去推动，那其实你里面必须有一份非常可以讲厚实而且是非常有根有基的爱，在这个里面才能够继续的做这些事那为什么会提这个呢？其实我常常发现其实这个人家说这个人间有温情嘛对不对那你若仔细观察在台湾社会这个确实有很多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善行其实都在发扬当中这个我记得今天我这个来录音前我刚好就是下南部那回老家，然后又北上，然后我就在这个台中的这个新乌日的车站，要往这个高铁站，台中高铁站跟这个台铁的新乌日车站是共构那还有捷运站，然后就看到一个小女生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孩对，差不多只有一岁多，然后拿一只布偶然后呢一路呢就叫妈妈妈妈妈妈你知道，我觉得所有的路人大家都脸色都为自己变了，以为这是一个走丢的小孩对啊。 其实呢，是他的爸爸呢走在还蛮远的后面，然后他的妈妈呢已经跑到最前面了，就蹲下来了，在玩一些那种像扭蛋那种东西了，哦，对。然后这个小女孩呢，就是一路在讲妈妈妈妈，哦，感觉好像是找不到妈妈的样子，因为确实小女孩在她的那个视野来看，她确实是看不太到，对啊。但是后面她爸爸是有关注到她的安全，不过我可以看到所有的路人，哦，就是包括我自己，哦，就是说大家都会，哎，就马上就会有一种就是说哎，注意哦，对不对，这可能是一个走丢的孩子，或者是一个正在找父母的孩子，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哦，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在你知道大街小巷你可能有很多的场景你是可以看到的，哦，所以我那一天呢，啊，就是说没有，我就是在这个录音的这个当下，我的今天，我就看到这个，哦，然后另外呢我上了高铁以后呢，

0: 第一个他是没有静音啊，没有小声，然后第二个呢、跟他对话的那个手机来的那个来电啊，
1: 也没有太小声、
0: 他把它放出来了 对，
1: 那这个会被这个其实现在都有车厢的那个，
0: 我知道
1: 的服务人员会制止、对，
0: 但是呢因为、这个整个行进过程当中、他讲了很久，但是确实都没有人、这个来提醒他、后来、你知道这也是我很罕见的行为，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线上的好朋友或者空中好朋友是不是也常做这种、不能叫见义勇为吧、这个就是有一点，就是你知道吗，台湾叫做、叫鸡婆了，对不对啊？就是我就忽然间啊，这个你知道吗？有一点就是，这个功德心爆棚嘛，我就这个，跟他说，不好意思，您可能要小声一点，对。然后他果然声音就变小了，然后很快就匆匆结束那个对谈啊，然后最后还用那个我大概还可以听得懂一点点的方言啊，就是说啊，有人说我太大声了，对对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哦，其实像很多素养啊，在一个地区，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面呢、其实是很需要。
1: 不过我觉得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教育、社会教育，
0: 是
1: 对，而且这个社会教育透过他的电话的传递，也传递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认为。
0: 对了，有可能
1: 传递到另外一个国度啊，其实素养的产生那个共识其实就是这样慢慢累积起来的、
0: 对，最近因为看到一个就是说这个64岁的这个好莱坞巨星阿汤哥啊、这个叫 Tom Cruise 啊，他其实有很多他自己婚姻上的争议啦，包括他跟他的前妻，包括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很多这个所谓的宗教信仰等等、不过呢他有一些行为我们也确实是觉得这个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公关性的操作，但是不管如何，就是他最近呢就是在为芯片、这个做宣传安排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在 YouTube 上面都看得到、就你可能在 Twitter 上面也看得到，或者 TikTok 啊，就是有一个叫做这个叫做克莱门提娜、叫 Clementina 的一个女子啊、她其实在这个监视器里面、他因为可能就是在休息嘛，然后在百般无聊，他就在滑手机，结果呢从他的因为他是面对里面、那从旁门口走过去、会以为、他很沮丧的样子、没有看到他在滑手机，因为他头低着，结果呢 Tom Cruise 走过去又走回来、然后呢他以为这位女孩子、是不是心情很不好、就跑过去呢就这个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1: 拍拍、
0: 然后呢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克莱门提娜呢他也很惊讶，他就看一看，他一开始没有认出、是阿汤哥了、然后呢事后才发现、居然是 Tom Cruise， 本身也很惊讶，结果 Tom Cruise、就跟他笑一笑，然后就用那个碰拳的方式、就是拳对拳的要碰一下、这个那阿汤哥就离开了、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其实是蛮好的对，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中间怎么去判断对方的需要、然后不会呢表受情，对不对、对这个造成一些误会、那其实呢当然也有人说你现在正在为芯片了，有一片芯片叫挖掘者、你在做宣传，那会不会是一个公关操作，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至少是一个好的示范、就是说我们对于身旁周遭，也许你看到有一个人有点垂头丧气、那当然你也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免得就是说、你知道吗，这个大陆就是说什么碰瓷啊、然后惹上一些你自己事后也没办法处理的问题、不过如果在一般正常情况来说，我觉得像这样子一个多关心周遭的人、有时候真的是人家在心情很沮丧甚至有一点想不开的时候，一个问候一个温暖很可能就改变一生、这个也是提供给好朋友做参考、所以、台湾我觉得呢这个、慢慢的、我们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就是说在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的每一位，其实越来越与、自己的社会、以自己的这个国家中华民国为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0: 多人非常关心台湾，
1: 然后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生活片影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影呢，其实我们还是谈一个哈，可能是我跟钱老师啊，莫妮卡还很年轻了哈，那但是呢，因为我们慢慢的哈，也都过了半百哈，这个也是说实在
1: 过半百很久了吧，
0: 过半对了对了对了，过半百呢，已经到了耳顺以后了哈，那说实在哈，这个对很多这个，尤其是台湾慢慢进入到高龄化社会，对这一些议题哦。就是特别会比较容易有感触，尤其对不起啊，这个也是讲点伤心事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嘛哈，在最近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父母啊，那我就看到一个这个标题啊，其实看了以后很想了解说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就会有点啊，看了这个标题就想起自己的父母的一些故事啊，那也这个标题呢是周刊网啊一个记者他写的哈，这个主要是一个日本的故事，他叫做82岁独居老母，老母亲了啊，电话称我很健康啊，然后呢，儿子半年后回家开冰箱愣住了，就是82岁的独居老母亲嘛啊，然后呢，儿子跟他通电话，电话称说我很健康，
1: 我很健康，
0: 妈妈说我很健康，对，那儿子半年后回到家开冰箱呢？愣住了啊！我就看了这个标题啊，我就心里想到底、到底是看到什么啊？这个是讲一个这个先生呢，叫54岁的这个，他是化名啊，叫健司了哈，健康的健啊，公司的司啊。他因为哈、工作繁忙啊，所以呢，其实他住离妈妈哈、并不是太远哈、因为妈妈住在算是老家嘛哈、妈妈已经是82岁了啊。那其实呢，也因为他妈妈叫方子啊，也是化名了哈、那就是健司的爸爸过世以后呢，妈妈呢就这个独自生活嘛，而且住在一个自己，你知道日本也是一样有透天厝嘛啊，就是有小庭院啊等等啊。那没有房贷，所以呢，加上这个方子每个月可以领取啊，大概15万日元的年金。所以也大概有个
1: 3万块
0: 左右，对台币啊、那他说物质生活是没有什么缺乏了哈、那如果健司要回去看妈妈，大兴干线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看到，所以他每隔几个月就会回家探望啊，也算是独子了哈、那每次跟妈妈通电话，妈妈就跟他讲说啊，这个我很好啊，我很健康，你不用担心了、有好好吃饭啊、那健司也很深信说母亲一个人应该可以。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就没有想到呢，在一次哈、他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呢、因为比较忙碌啊，就没有机会啊回去看。那他这个终于到一个周末，他回到老家啊。那晚餐的时候，他就想说，那难得回来，就由我来下厨啊，煮给妈妈吃啊。结果呢，他打开冰箱，钱老师，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个生活片语说哈、打开冰箱以后呢，就愣住了？为什么？
1: 冰箱里面空无一物，还是都是泡面？还是
0: 其实你也很不错，你的这个猜想哦、基本上一定是不是丰富的嘛、一定是匮乏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应该也不是健康嘛，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容易不健康的嘛。
1: 对，不过泡面是不用冰的、
0: 是。结果呢，就像你说的一点没错、就是我忽然想起，就是说在我们父母年迈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少去检查他们冰箱里面到底还有什么，对不对？那这后面还有一些问题哦、我们在线上或者空中的好朋友听了也可以、如果就是说感谢神，如果您的父母还在你的眼前哦，我觉得那是很大的祝福啊、就是他发现了、健司发现妈妈的冰箱里面只有什么？只有鸡蛋、豆腐、纳豆、牛奶，还有几盒超商的热食，然后冷冻库里面塞满了冷冻的乌龙面。他说他妈妈以前爱吃的、爱买的这个肉类啊、鱼类啊、蔬菜都没有了。
1: 那这个越来越接近我们家冰箱的样子。
0: 没有，我们还是有鱼啊、有肉啊、有蔬菜啊，怎么会没有呢？它是只有鸡蛋、豆腐、纳豆、牛奶，还有超商的那个你知道微波食物啊、然后整个冷冻库理论上应该是肉嘛，对不对？鱼嘛、就都是乌龙面、那个我不知道乌龙面冰里面是不是就硬邦邦的，大概也
1: 乌龙面可以冷冻啊、而且可以冷冻很久。
0: 对，结果你知道吗，他就问妈妈说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
1: 我一个人没胃口啦，一个人吃饭没胃口。
0: 其实不是的，
1: 不是、省钱
0: 不是
1: 也不用啊，
0: 不是也不是省钱。他说、从妈妈的家呢到超市大概15分钟， 15分钟哦，走路哦，
1: 嗯，
0: 走路15分钟。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妈妈哈走这一趟路啊，即便是买很多东西啊，也觉得还好，但是现在已经扛不住，扛不动，
1: 扛不动了，
0: 对，扛不动了。所以他每个礼拜呢会利用一次的行动贩卖车啊、然后呢就是呢这个买一些啊、他推得动的东西。所以呢、为什么就是那一些比较相对沉重的啊、像鱼啊肉啊啊、还有这些蔬菜啊，你知道蔬菜看起来、你看两颗大白菜就高兰跟这个叫什么橄榄菜，
1: 橄榄菜
0: 哦，那个可能就已经相当有重量了，对不对？
1: 可是一个人吃真的也吃不了哎、
0: 结果都买一些像豆腐啊、纳豆啊这一些面啊、对、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说真的假如家里面父母或者是长辈还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其实真的要好好的去关心，就到底他们假如他们还能够生活自主啊，也喜欢就是过着自己传统的或者是习惯性的生活啊，你知道吗？就是说确实我也在后来、自己父母老迈的时候，我自己也慢慢体会到，就是说我们也多次邀请父母啊，就是说来跟我们一起居住啊，但是呢这个常常就是不能够得到啊这个我们期待的答案。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并不习惯像来到台北这种生活啊。我相信我们很多好朋友，这个也不是一种推脱啦，也不是一个好像给自己找理由。事实上真的我自己到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说，假如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假如举个例子，钱老师，我们的孩子假如说有一天他在纽约落地生根，然后他说哎、说爸爸妈妈你们就到纽约来啊，跟我生活在一起，我可以照顾你们，你愿意去吗？
1: 不要
0: 你到纽约去，你那个英语也不通对不对、不是啦，不是英语也不通了，英语也没有那么流利啦、对不对？
1: 不通是事实。
0: 然后我们的年纪也慢慢大了，行动也不方便 对不对啊、你在这个熟悉的环境你还真的可以走走看看，对不对？那么还可以开口讲点话。那么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要重新去适应、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呢在日本内阁府、他们有发布这个令和五年，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天皇的年号叫令和嘛，叫令和五年高龄者住宅与生活环境调查。在这个数据里面发现、高龄者最主要出门的目的有 80.4% 都是到附近的超市或商店购物。那其次 69.9% 是到医院去看诊。然后几乎每天都出门的高龄者大概一半 55.4%、所以随着这个年纪的增加，其实、出门的比例会越来越少。而且只要一出门你可以看到有将近80%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要去买吃的，而且那个地点不能太远、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你看这个住在乡下，乡下本身、像这个超市啊超商啊就没有那么密集、对不对、所以有些长辈我还真的想一想，会不会有些时候除非自己后院里面种了一些菜啊什么等等、会不会有时候都是还是这样子有一点，你知道吗？青菜夹，对不对、
1: 对啊，
0: 就是饿着也就算了、不然能怎么办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如果您想起你家里面有长辈真的是还在一个人生活，或者是两老在一起生活，其实、要怎么样子让他们就是你知道让他们仓中有粮，对不对、也就是冰箱中有粮、
1: 而且要方便。
0: 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是不是说你、回去看，你要去看看冰箱啊。这个从今天我们的生活片语啊，健思的这个遭遇啊，或者他的经验、我们真的不要只听妈妈爸爸说哎，我很好了，我很健康了，我有吃饭了，到底他吃了什么，他方不方便，要开冰箱才知道。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呢，我们看一个有关呢人的啊这个行为的一些调查发现啊。那其实我们当然有很多都是比较是学者专家做的啊，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比较是一个，我觉得他虽然不是一个学者了哈，不过就是说如果他的调查如果也符合一些基本的学术上的要求，其实这样的发现也可以产生很多的共鸣。也就是说你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说他的理解是这样，所以他可能真的是在这个研究上的发现的效度也是高的啊。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底哈，什么样的人哦，给人家一看呢就觉得好像日子过得还不错对这个问题，
2: 我觉得整齐干净
1: 啊，就是穿着整齐干净
2: 啊，
1: 对，人也看起来清清爽爽，
2: 对
1: 啊，对，你说这个也是答案之一啦啊。那还有吗？怎么样才让人家一看就是说生活过得很好啊？啊，对，
2: 有笑容，
1: 有笑容，
2: 至少不是愁苦着脸，
1: 对，
2: 就是说好像有点，至少是面带微笑啊，
1: 不错啊，我觉得钱老师也是一语中的，
2: 不要太瘦
1: 不要太瘦为什么要指着我这个
2: 没有，我是强调那个重点，
1: 小弟不才，我应该不属于瘦的人呢、对不对？好，那这个 CNBC 这个的一个相关报道里面呢，也是一个高阶主管的教练，也是一个 TEDx 的讲者那么也是一个作家他的名字叫 Jessica 这个 Weiss 啊，那么杰西卡韦斯那么是一个女性的这个专家她研究幸福研究什么是幸福happiness 这叫 well-being welfare 15年采访过数千人她很想了解就是说到底什么人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人是幸福的，这个人是过得很好的这个人小日子不错对，那你知道吗？这个在所有的研究特征里面，其实刚刚钱老师呢一下就已经讲出来了就是说因为很多人会讲很多了对比如说什么叫过得很好比如说身上穿的看起来品质都不错对不对然后呢或者这一个人看起来呢就是你知道吗，细皮嫩肉的手上也没有茧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看起来就是你知道富贵人家嘛我们常常讲富贵病就是养尊处优然后搞得这个你知道吗，糖尿病这个肥胖症对不对，高血压
2: 不要病嘛
1: 不是，我讲的就是细皮嫩肉嘛对不对那或者这个人很时髦流行对不对，跟得上时代你知道这一切都需要什么，需要圈圈的东西闽南话叫 coco 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长达15年的刚刚讲的这个 Jessica Weiss 他的研究当中，他发现其实什么是最容易让人家感受到说这个人过得很好，就是刚刚其实钱老师有提到，但是呢那个是外在的一个行为表征之一，其实呢真正这个在像以在 TRAP 上面就是他们在反应当中说什么样的人人家一看就是过得很好，调查出来的结果跟刚刚我们讲的卫士所做的调查结果是如出一辙，那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情绪稳定
2: 情绪稳定
1: 这个人总是会让人家感觉是你知道吗，我们常讲安步当居对不对，匆匆融融不是连滚带爬对不对，
2: 不会连滚带爬
1: 对不着急，
2: 游刃有余
1: 对他说如果你一个人就是常常就是这样好像急匆匆的就会带出很强烈的负能量那你知道吗，一个人如果是情绪稳定的时候，对不对，什么叫情绪稳定，就是你知道吗，也无风雨也无晴你知道吗，这是苏轼的一个这个这个词里面讲的不会被环境所牵着鼻子走比如说旁边有一个人老是这样一直讲愁眉苦脸，讲一些唠叨然后呢这个丧气的话， 你也不会被影响、欸、有人在你旁边一直炫耀讲、哦、自己、到底有多能干、啊、自己有多威风、啊、你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嗯、对不对、嗯嗯、然后呢稳稳的、啊、以前常常讲平平仄仄富平平、啊、对不对、嗯嗯、然后呢不会抢话、啊、然后呢听、啊、很娴静但是优雅、啊嗯、然后沉着、啊、你看对不对像这样的人呢、啊、就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嗯其实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哦、有些时候你知道这种气质、啊、你装都装不太出来对不对
2: 对啊、哦、这很难装
1: 是不是、哦、
2: 气质就是气质嘛
1: 对讲话呢不急不徐对不对、哦嗯、然后不会急着好像要、因为讲话讲得很多讲得很快讲得好像你知道威猛有力然后就要造成人家好像非听不可、哦、嗯哼哼对那这个、
2: 有些人 还甚至会用肢体语言去拉你的注意力、啊、哇那个更令人受不了
1: 对当然我们不要讲偏了就是说其实什么样的人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过得不错其实在这一些情绪稳定里面还有一个当然钱老师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要挂着笑容、啊、因为笑容是很带着生命力的、啊、一个人有笑容是带着生命力所以很多人、啊、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讲伸手不打笑脸人你如果常常带着笑容其实呢很多人看到你、啊、心情也会跟着变好变轻松、嗯对不对、嗯哦、而且你会感染旁边的人对不对而且很多人内心也许他没有讲、哦、但他心里面想说今天这个人好像 还过得不错、哦、对不对、嗯、今天是不是小日子有什么样子的、嗯精彩的一些什么什么遭遇啊或者我们常常讲你看满面春风啊对不对、嗯哦、对这个
2: 笑脸迎人
1: 对对对对、哦、这个、真的是、你知道这个、这个 一下子讲不太出来、哦这个就叫春风得意马蹄快一日 看尽长安花、哦、对就是对有这么一个词句
2: 原来您是要这个找、哦、
1: 掉书袋、啊、要这个稍微呢抖一下、哦、对所以呢这个情绪稳定、哦、是很被人家认定、哦、跟过得好不好有直接关系、嗯哦、而且你知道吗、嗯、情绪稳定的人、啊、他的生命韧性、啊、一般来讲是很高的对不对、嗯哦、那他可能会被人家误会啊但他不急着好像马上就这样子好像喊冤啊、哦 要马上被人家好像这个、再一次的被人家所平反啊不会、哦、他也不会急着证明自己因为最后终究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是正义不会完不会消失啊、哦嗯、所以呢这个人呢、啊、他可能相对也是很宽厚啊、哦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也算是一种生命的像我们今天在讲的一种涵养一种素养一种厚度、哦嗯、那所以呢今天我们透过这个、啊、一个、这个算是不是太学术论文取向的一个调查发现、啊、那加上很多网友的共鸣我们会认为这个答案应该也有一定的所谓的正确性、嗯嗯啊、就是效度了、啊、那就是说、嗯、怎么样人家一看就是你是一个过得很好的
2: 很不错的人
1: 对百万人给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你呢情绪稳定、啊、这个是想装都装不出来的、嗯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童年经验系列已经是第57集了。我觉得这一系列如果探讨的差不多，我可以写出一本小书哎。对，好，那当然这个一定要说也是跟 AI 协作了哈。但是，我蛮强调就是说，虽然也许我跟 AI 交谈，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内容产出。但是我蛮注重他这样的产出是不是有根据，是不是有学术的的理论学术的研究支持。对，所以我其实都还会做另外一个核对，就是一个这个证据哈 evidence 的一个核对这样哈。对啊，但是我觉得在探讨这一系列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收获也很大。那我们在56集的时候其实又开启一个小小的系列，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童年经验的这个课题真的是很多很广，然后呢我们而且其实也可以追得很深，甚至可以理解到生理神经系统是怎么形成的，以至于产生这样的行为的一个模式。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把那个证据都看得很清楚了。那我们在第56集其实就谈到这个童年创伤，有一个创伤，这个国内外的研究都肯定这是一个童年创伤，就是目睹就是童年目睹母亲受暴，又或者是目睹手足受暴也会就是说就是暴力的目睹儿我们就谈到那个目睹儿的一个困境。那因为目睹暴力的孩子他不是旁观者而是受害者，这个是我们在上一次就谈到的内容。那到这第57个小单元，我其实 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想探讨的，就是说那如果有孩子他在童年目睹母亲受暴，那也许他也会有一个好奇，又或者是说我们在旁边我们 也会有个好奇，那施暴者怎么回事施暴者怎么回事。那其实这个施暴者他不是突然变坏的，通常就是说会去用暴力攻击其他人，又或者是甚至攻击自己的配偶的这样的人，这个施暴者他其实不是突然变坏的，而是有长期的心理情绪还有依附 attachment 依附还有权力失衡的议题综合在他身上所获得的一个结果。对，所以其实他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那不是单一的原因所以呢它就是有多重的一个来源而且其实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施暴者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也有许多生命的破口有许多生命破口就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多重的生命破口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说情绪调节能力很低，所以呢他其实因为调节自己情绪的能力很差，因此他没有办法承受太多的压力，挫折也是压力跟挫折他没有办法处理跟承受太多，然后情绪一来就会爆炸然后通常他也会用暴力来降压，对，好像出个拳头打一打打爆了之后好像自己那个时候才降压。所以我记得早年我经常会需要做一些团体諮商的方案等等的， 或者是说，哎，这个陪伴学生或指导学生，发展团体智商的方案，我就记得，有我以前指导过的一组人，他做那个受暴妇女，好，受暴妇女怎么去安抚那个受暴妇女的这样子一个团体成长团体。结果我就记得那个网络上现在找应该也还找得到啊，那我现在是没有特别去找，就是网络上有一首诗啊，意思就是说我第一次被打的时候，然后你就隔天就拿就送花啊，我就原谅你了啊，然后但是呢又第二次啊，然后第三次第四次，就是这样一直重复的那种行为，暴力的行为就一直重复，然后呢到最后那首诗是写到你这次又打我了，对，然后呢隔天你又带着一束花到我的坟前来献给我之类的。哇，其实你在看那首诗的时候真的心里面真的五味杂陈啊，非常的悲伤哦，跟不好受。那我其实也要讲说，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也看过，我也目睹过我的妈妈受到爸爸的这个的一个暴力对待。只是我的父亲的确也是曾经是会施暴，但他并不是那么的频繁出现哦，对，所以也还好，对，但是其实你就知道那个施暴者他的情绪调节能力就是差的。那第二个呢，其实他的依附是损伤的，就是 attachment， 就是说他跟早年应该好好培育他照顾他的这个照顾者之间并没有一个安全的依附关系，对，所以他的依附关系是损伤的，以至于在他的里面有极度的很深度的一个不安全感。所以他害怕什么，这个施暴者通常会害怕被拒绝，然后害怕自己不被尊重，害怕自己做得不好，害怕自己失控，以至于他会失控暴力就成为他们维持一种掌控感的一个方式。那第三个就是在施暴者他的认知里面啊，他的认知里面通常是扭曲的，他会扭曲权力，也会扭曲自我价值，所以他们用控制、威胁、贬低还有暴力来维持我还是有能力的这种幻觉。那第四个，我觉得这个第四个很重要，一定要大家要去澄清，而且要去面对这个事实，就是暴力模式会代代相传。对，所以呢像我的女儿这个当然她现在结婚了，然后这个家庭各方面都过得很幸福，对，但是她在交往男生的过程里面，我就耳提面命跟她说，你绝对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交往有暴力倾向的男生，然后呢如果还没有深谈之前，大概要先了解他们的这个家庭的尤其是父母跟子女这个相处的方式有没有暴力存在。因为其实研究发现这种暴力模式会代代相传那有研究就是这个是有数据的超过 60% 的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其实童年自己也目睹过暴力，对，所以超过 60%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蛮高的一个比例，对，所以他们会把暴力就视为是一种情绪表达的方式啊，又或者是就是维持权力的方式啊，然后在亲密关系里面这个发脾气动手动脚，这应该是常态吧，对，所以呢其实这个不能成为理由，但是 其实他解释了、哦、他解释了为什么暴力模式会一直延续的原因。 OK，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探讨到这里，就是施暴者怎么回事。对，那下次我一定还想要继续谈怎么办，能难道不能改善吗？事实上其实就经验法则，我想许多社工界的朋友大概也知道，对，就是说从经验法则我们实际接触的一些案例其实施暴者是很难痊愈的，很难好起来的。那我们下次就要来探讨很难，当然很难不是百分之百不能，对，但是为什么很难呢？那怎样才能够确认这个施暴者是有救的呢？我们下一次的悄悄话时间再来谈这个话题。
2: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1: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2: 拜拜。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深呼吸了？你知道吗？森林也会呼吸，那些由树木释放出来的天然香气被称为芬多精。许多研究发现，当人们走进森林，闻到芬多精，压力会降低，心情也更容易放松。或许这也是上帝创造大自然时特别留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在忙碌的生活里，我们总是不断向前，却忘了停下来照顾自己的心。而森林仿佛在提醒我们，树木需要呼吸，心灵也需要呼吸，才能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停下脚步，重新得力。今天不妨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看看窗外的绿意，走一段安静的路，或是就只是做一次深深的呼吸。或许就在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句鼓励，一份陪伴，一段与神相遇的时光，正是滋养心灵最美好的芬多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因为是你满足过才快乐的你，爱到我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2: 上帝本的迷你都是透夜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FM 一零四点三，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九点整。
4: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呢，为您邀访的嘉宾是王寿来博士。简单的介绍一下王寿来博士他的资历背景。他曾经担任新闻局国际新闻处处长、文监会主任秘书、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局长，还有呢台师大美术研究所的兼任教授。提起王教授的学养，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啊。而且他在公务上面呢，先后荣获行政院的模范公务人员奖，还有考试院公务人员杰出贡献奖啊。更可贵的就是王寿来博士呢非常喜欢阅读和写作。那他过去曾经为联合报、联合文学、历史月刊还有中华日报撰写专栏。那他的散文呢也被编入了国中的教科书。那么王寿来教授呢曾经出版了许多本的散文著作，内容大多是传扬真善美和希望爱的心声。那我们佳音会客室节目呢曾经在今年的4月26号专访王寿来教授，分享写作点滴还有生命故事、信仰见证。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上网搜寻一下，可以上网回听啊。那王寿来教授最近呢他又出版新书《信仰的回声》 Echoes of Faith， 那么是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收录翻译啊历代以来许许多多著名的传道人还有信徒的经典名言。我觉得那个时间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在三世纪四世纪一直到现在啊，就是我们会读到这个信仰的回声里面非常精彩而且用心的编撰起来啊。最主要的就是在英文的翻译上面呢其实要做到信达雅，而且还能够特别有一个根基，就是一个信仰的根基撑住了这样的一个译著的这样的一个翻译，所以是非常宝贵哈。可以说在翻译的过程，王寿来博士自己就感受到那种深渊叩响深渊哈，是自己也经历到，其实在写这本书，在做这些名言语录的翻译，就是一个信仰的回声了啊。那《信仰的回声》这本新书，同时在 Part Two 呢是收录了王寿来他们贤伉俪啊，他的妻子哈、谢小韵啊，他们俩一起到以色列圣地旅游的朝圣散文。今天呢，我们再次的访问王寿来弟兄啊，要介绍他的新书《信仰的回声》（Echoes of Faith）。这本书是怎么写的，是它的精华内容，所以呢今天也很轻松。王弟兄跟我说放轻松哈，是就谈写作、谈翻译、谈信仰、谈人生，信手拈来哈，都可以很精彩的分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是王博士。
1: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0: 是，再次欢迎您，也恭喜您出版这个《信仰的回声》（Echoes of Faith）。那首先我们就来谈一谈这本书。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还有您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先给我们起个头来。
1: 好，谢谢。不过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我还是要先感谢，最重要的是感谢神的这个。的恩赐了、让我有这个机会。等一下我再报告一下为什么这样子说呢。第一个我要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介绍这个书。第二我要感谢这个沈正牧师，他牧养这个信友堂30年，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界的这个翘楚，他愿意为我做这个推荐序。想到这里我就讲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本书是由沈正牧师推荐
0: 他写序文
1: 协助他把推荐给华轩，就是橄榄树出版社。那那天就约好他们在这个中和永和那个地方其实你知道那边路很复杂，你有去过就知道，
0: 像小迷宫
1: 像迷宫一样，那天是找不到。那后来 我们突然我们是在我们绕了一遍没找到，哎，真的是因为他在还在修路啊，不知道建什么，然后突然就接到这个沈牧师的电话啊，他说你的车子是不是几号几号啊，他说我在你们后头，
0: 跟在你的车后面，
1: 在我们车，你再约好都不可能在那么乱七八糟的交通，
0: 对，
1: 那种
0: 那些复杂的巷道里面，
1: 巷道里面，竟然他就在我后头，所以我们两个是等于同时抵达了。华轩，这个就是橄榄树出版社，
0: 橄榄华轩出版社，
1: 对，橄榄华轩出版社。所以我那天就回到家里也跟那人讲，我说没有神助话不可能，再约好也不可能说刚好他
0: 就
1: 开车
0: 在
1: 我们的后头，
0: 对对，
1: 而且这么乱的交通状况，而且沈牧师很愿意执笔写这个推荐信，我是非常感恩感谢。另外我要也要感谢这个橄榄树出版社的主编 Miko 他是 方主编嘛，哦，好敬业，很专业，很多事情都跟很多时候都跟我在这个讨论，我是基本上都尊重人家的编辑政策了，因为他们有华轩或者是橄榄出版社，他们有他们的那个长期编辑这个出版或者是主编这些出版物的一些
0: 原则啦，
1: 做法啦，
0: 对对对对
1: 之类的，
0: 嗯，
1: 我都完全尊重，而且合作的非常愉快，
0: 嗯，
1: 那我也看到就是这个出版社的敬业跟专业，所以我也感谢，所以我首先要感谢感谢这三位，感谢您，感谢沈正牧师，感谢华轩的这个 Miko。 那再来我稍微谈一下这个书哈，谈到这个书，如果主持人容许我多讲一两句话，我总是要讲一个缘起。
0: 嗯，
1: 其实上次在上。

0: 有名的人呢，或者成功人士的他们的座右铭，或者是
1: 嗯，
0: 他们的 quotation， 他们的语录，传世的语录，
1: 嗯。
0: 给我很大的鼓励。特别是穷家子弟嘛，我们就你就你不要，也许别人不能想，一句话就能让你很感动，一句话就能激发你的这个一个力争上游的这种决心嘛。确实会这样子，确实会有这种的感动的力量。那后来所以我不管是在美国念书也好，在美国做事也好，或者在美国考察业务或者是旅游，我很喜欢逛二手书店。逛二手书店当时很多项目了，第一个我喜欢收那个 Hans Andersen 安徒生的童话，我喜欢他的 Illustrations。那很多早期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一些这种安徒生童话的里面的插画，我很喜欢。另外就是我就是会搜 quotation 的
1: 语
0: 这种
1: 录，
0: 语录书厚的、薄的、小的我看到喜欢的我都买下来。所以我现在搜的语录书，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我因为没有比赛嘛，是不是台湾搜语录最多的人？但是我猜是，为什么呢？我有300-400本，所以那这个给我在写作时候很多。等于是一个素材经常给我，所以你看我的文章之中很多都引用到
1: 语
0: 这个
1: 录，
0: 语录。
1: 对，
0: 当然等一下再提到说这个书的语录是怎么来的。我今天又带一本书，当然因为听众看不到，我想主持人可以看得到。我这个不是为今天上您的节目才带这个书，我就是放在。这个我那人晚上喜欢看电视，我放在他的茶几旁边就有这本书，他那天就翻，这是什么书？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书？我就跟他讲说，这是阿米什就是一个特殊的族群，他们大概几百年了，他们是属于
1: 非常
0: 过很特殊一群，大
1: 敬
0: 概在
1: 虔
0: 美
1: 单
0: 国加
1: 纯
0: 拿
1: 的
0: 大，对对对，你完全
1: 信
0: 了解。
1: 徒，对，
0: 他们
1: 阿米
0: 大概
1: 什，
0: 就总人数大概40万左右。他们
1: 现在
0: 主
1: 还有吗？
0: 有有有
1: 还有
0: 有有，他
1: 哦，
0: 们主要是
1: 他们
0: 在
1: 今，
0: Ohio 州，还有在 Pennsylvania 州，在宾州等
1: 对，
0: 等之类的
1: 对
0: 人，
1: 对。
0: 他们过的你刚刚讲
1: 我
0: 的
1: 知
0: 一
1: 道
0: 句
1: 阿
0: 话，
1: 米
0: 就
1: 线，
0: 过得很淳朴的生活。
1: 就非
0: 他
1: 常，
0: 完全不用现代的科技
1: 是，
0: 过生活，维持
1: 非
0: 他
1: 常
0: 们的生
1: 敬
0: 活传
1: 虔
0: 统，
1: 纯真淳朴的
0: 纯
1: 生
0: 真。
1: 活，
0: 所以我那人说，你看这个书有什么用？
1: 叫
0: 你为什么想了
1: 阿米
0: 解？
1: 什 proverb 嘛，这
0: 对，阿
1: 阿米
0: 米什
1: 谢
0: 的
1: 族
0: 格
1: 人
0: 言
1: 的格言啊，
0: 你看我给主持人看，
1: 尤其在美国，还有这样的一个聚落是非常特殊的，
0: 对，而且他们这些人愿意过很清贫的生活，或者是
1: 是。
0: 他们的单纯，应该说不要说清贫的，他们过得从心灵上非常富足，
1: 对对对，
0: 他们是过得非常单纯的生活。
1: 对，
0: 我想知道，我上次还看过这多年前看过一个视频吧，就是说今天一对阿米什人，他们结婚，年轻人结婚的时候，你以为他自己在家盖房子，不是，全镇的
1: 对
0: 人，
1: 人，
0: 年轻人都跑来盖房子，可能一两周之内就把他房子建起来，
1: 是。
0: 就把这个家给他建立起来。那你说好，他要不要这些人来帮他盖房子的人要不要钱？不要钱，但是有一个他们有个义务，就是今天帮你盖房子，对不对？下次别人结婚盖房子的时候，你要去帮人家盖房子，就是那种团结合作的那种精神，你很难想象那我从这个阿米什人的这个格言中看到很多跟我们中国人的想法都很接近但我随便一句讲，我也不要用英文来第一个，你看我也是，你要问我什么，我也是喜欢的跟主持人一样，用标签纸把它这样折
1: 标
0: 起来，
1: 记起来，
0: 标记起来。我讲其中一句，他说没有钱的人是穷人，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穷到只有钱，你是只有钱人，但是没有其他的的人，你是更穷的人。
1: 是，穷的只剩下财富。
0: 穷的只剩下财富的人，你是比没有
1: 最
0: 钱的
1: 穷的
0: 人
1: 人，
0: 更穷的人。这是阿米什人的
1: 的
0: proverb，
1: 格言 proverb
0: 是
1: 是，
0: 很那个也，我读了也是很感动你看这个话好像没有意思，其实很有意思。很多有些人心灵过得多贫乏，没有像我们弟兄姐妹，他们有宗教信仰，也许他们不是很有钱的人，或者是很有 这个生活很宽裕的人，但是他们心灵的富足。
1: 嗯，
0: 所以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就想到你跟你的信仰是结合在一起。
1: 是是，
0: 大概是。

0: 这样子，那我就再回到本题中，就是我收集了这么多语录书嘛，后来这个小说家也是历史月刊的社长总编辑，有一天也是朋友了，他就讲你收集这么多，你看了这么多，你为什么我给你开一个传呢，叫金石名言，你介绍这些名人的传世的语录给我们的，所以我就 好多年嘛，我就是每他是月刊每一期我都有这个金石名言。这样从另外一个角度也逼我把这些这个语录书买来，不是放在束之高阁看，也让我去看。当现在的那个网络上也是很多了，我也会参考。那这些语录书我跟主持人报告后的平台讲，它有目录嘛，我需要的时候我去看那个目录 index， 我就看到索引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就像这本书，这本书不厚，对不对？
1: 对，
0: 我就会逐页看。就你看，这个是
1: 这是
0: 证明给你看，我是卓越有看的，而且看到好的句子、喜欢的句子，我会用标签纸。另外更好的句子，我会 key in 到我的电脑中。那不是说需要用这个句子的时候，我再去找书，再去翻到哪页，我就 key in 到我的电脑中。所以我电脑中有一页是感动人心的话，是给我自己看的。也就是有时候在写文章的时候可以随时引用。那这也是一个就是主持金石名言这个语录嘛，其中有很多不是文学艺术政界都有，那就是各行各业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宗教界。
1: 是的，
0: 宗教界我倒是很没有选什么佛学大师的，但不是看不起人家，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啊，但也跟我自己信仰有关系，我所选的很抱歉都选的就是神学家好传道人要是牧师的话。
1: 是
0: 后来就心里想说，我比起我内人来说很差嘛。我内人他就是很喜欢查经，参加他们的小组查经，很认真去查经。那我都不耐烦坐在那边哈跟查经，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对这个我的信仰有果说亏欠。我真的是内心，我现在讲的是内心的话，
1: 是
0: 好像都没有。这么人家这么认真祷告啊，人家那么认真的这个查经啊，我这么疏懒，我会想说啊，我有可以侍奉神的地方啊，我把我自己所收集的这些语录书中，还是我喜欢读的这些神学家、布道家或者是牧师的话，收集起来翻译一些自己喜欢的为什么我用说自己喜欢的，我的标准就是我自己喜欢，我自己不喜欢的我希望别人喜欢，这也是这种书也是这种句子也是汗牛充栋嘛，也是多到不可胜数嘛。那你为什么这么乱选一期，不是乱选，我还是基本上要么就是我很喜欢，要么我觉得很有意义可以给人家做参考。大概选这个做这个信仰的回声，选这个语录的这个基本上是这个缘起是这样子。有没有回答到你？
1: 有
0: 当然等一下可以听到第二部分有关于那个朝圣的
1: 是是是我们聊到这儿呢，我想呢今天也预备了在访谈当中我们播出的这个诗歌音乐，那这个诗歌音乐呢就是来自王寿来教授他自己所写的词，然后他请这个他也是特别使用 AI 工具然后编曲成为这样非常优美的而且非常细腻非常感人的这个诗歌曲目。那我先来播您这个跟就是使用 AI 工具创作的这个苦路那苦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中文的，一个是英文的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苦路之后呢，待会要继续的来进行我们的访谈。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晚上呢，访问王寿来博士，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哈。我们好像这个信手拈来了哈，或者是我们这样很随机的来，从一句语录出发，其实都可以有很深的感触。像刚才在第一段里面您就提到您从小就一直就非常喜欢在这个语录啦还有智慧名言去做搜集。我觉得你心里面有种渴望，就是渴望在这个人生当中有一个 role model 啊，或者是在生命里面呢一直有如同灯塔发出那个光亮啊，一句智慧的话语能够牵引你的人生。所以我觉得您在心灵深处一直有一种很深的渴慕跟追寻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这是一种内在力量的一种驱动，以至于你会不断的去寻找许许多多这些丰富精彩而且是千锤百炼那么非常宝贵的智慧之言。我觉得这个世界充斥了太多的知识面，但是呢能够历久弥新，能够就像黄金吧，就像宝石吧，都是经过多少这个历史时光的这样淬炼啊，才能够凝练出来的精华。那这些金石名言，这些语录，也就是生命的精华，智慧的精华。那我们如果再从信仰很深的一个层面，敬虔的层面去看呢，那更是生命的一个光照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宝贵。好，在这个信仰的回声这里面，我觉得很佩服您的是在这个时间点的一个时间轴上面哈，您会从最早的起初大概是三四世纪
1: 四世纪
0: 哈，一直然后一直到这个21世纪啊，
1: 就圣奥古斯丁那个大概是，
0: 对对对，我就说这是纵贯了千百年来智慧光亮的累积，而且是好多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啦，或者是有深刻的这个生命体悟的智慧话语哈，像我其实我过去很钦佩这个内地会的戴德生，他是内地会的创办人。那么戴德生他在晚年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内地会差派的这个宣教士，结果呢是被杀了，大概好多人啊，被义和团杀了啊。然后当时戴德生是非常的沮丧。他沮丧，他承认说他自己连读经的力气也没有了，连祷告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只能够像个婴儿一样躺在上帝的怀抱里面哈。我觉得是非常真实，非常真实的，就是他的生命的流露。那再也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话语能够去敲动人心啊，因为他还非常的真实哈。那还有就是德蕾莎修女在您的书里面写的。摘录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大事，但是我们可以用大爱去做小事哈。Not all us can do great things, but we can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那好，我就觉得
1: 我很喜欢这句话。
0: 对，其实
1: 这句话对人很对，
0: 其实
1: 对我们凡夫俗子很大的鼓励。
0: 其实您书里的每一句名录都可以咀嚼再三，而且放在案头天天看呢、因为它是。就是永不朽坏，历久弥新啊。那我现在接下来就问一些技术面，就是您曾经是在那个在过去的职涯里面担任过新闻局的国际处新闻处处长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语文上面的能力是没话讲的。
1: 哪里？
0: 那我们就谈到这个翻译啊，您自己也讲到了，就是说信达雅哈，你后来是怎么样去权衡，然后特别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抱持的一种态度和精神，怎么样把那样的一个最深刻的感动还有语言的精髓这句话的一个生命的亮光去传递出来，谈谈你这当中的一些斟酌，也分享一下见证。
1: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稍微说明一下。我知道就是说我不瞒这个主持人说，我最早以前做的翻译非常的注意到说表达的语文表达的这个优美跟那个可以说是清顺啊，很顺畅。所以呢，如果说我能找出来的话，你可以看到你在读，你根本不觉得是翻译，完全觉得是中文的创作。
0: 对对
1: 啊，这最早以前有一段时间我的翻译的态度是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不对劲，因为你 因为中文也是博大精深嘛，随便你用西洋的看到西洋的这种他们要表达的意思，你用中文的套就是可以套的成语啊，或者是就很容易就表达出来啊。就像说随便讲，就是说你要在有太阳的时候要去晒草，那我们中文就一句话就说啊，我们打点趁热，打点趁热人人都听得懂，对不对？打点趁热。可是你没想到你把人家的文化，人家农村的文化啊，要把那个草晒干，然后的作为冬天的时候来的时候给牛羊吃草的时候要干草，不能湿草，而且都如果湿草都没掉了，对不对？你就把人家的文化的底蕴，人家的生活的背景完全抛弃了，你知道吗？当然一般人就是说如果只取字面的意思，打点趁热很好啊，你这样的翻呢，你根本没有翻到稻草啊，也没有翻到太阳的，没有翻到这样，你把这个话的这个引申的意思表达出来。可是呢，我后来就没有采取这种翻译态度。其实有关于翻译啊，信雅达、信达雅也好，这个在民国初年很多很有名的翻译家，都讨论过这种问题。
0: 是
1: 啊，究竟要怎么取舍，或者怎么样啊，要取得一个平衡点。当然我们最好是做到又信又雅 又能够让家一读就了解，这是最很理想的境界，但是很难。后来我做的翻译啊，就是也不是今天的，后来这大概这二三十年，就包括替这个历史月刊主持金石名言的时候，因为是中英对照嘛，因为是中英对照，我人家看到我的中文下面就是紧接着人家的原文，但是没有这样子的副词啊，没有这样子的形容词啊，你的意思是这样子不错，是他可能是他的英文的意思，可是你就多加了这些，简单的说溢出去了，就溢出去就是三点水，就是一杯水哈，就是
0: 满出去了
1: 意思，你就溢出去了。我后来就尽量不要溢出去，人家没有的副词我不会随便加进去，我们人家没有的形容词我不要加进去，
0: 感觉更好，
1: 那这样子
0: 就抓住了朴实。
1: 这朴实，那这样子的话看起来好像文句没有那么优美，可能是这样，我宁愿舍去那样子，我也要很忠实的反映人家的那个语文。我觉得每一种语文就是英文啊，它的有它优美的地方啊，你把它翻成了中文，那是中文的优美，啊，你表达的很优美的中文，可是呢，他的英文也很优美，你看的有时候很简洁的，你中文要讲的有时候你讲的很复杂，结果人家一句话就讲完了，也有这种情形，
0: 也有
1: 是不是？
0: 是
1: 一定也有一句话人家讲完了就意思就在，结果你翻成这样，还有就是你丢掉了人家的文化背景，
0: 是
1: 我不喜欢这样子。后来这二三十年，特别是主持。这个金石名言为历史月刊，我要为历史负责嘛，
0: 是
1: 我是跟你我也小说家，就是历史月刊的总编辑，
0: 对对，
1: 也是社长，这个东年他是很有名的小说家，我为他负责，所以我做的金石名言哈，应该我印象中他没有改半个字，我每一期他看的他没有，他都为什么？一个是我觉得最重要，他信任的，他信任我这种翻译的态度是严谨的啊，不是随便加字加句，为了好像说人家读起来很顺畅很舒服，我不这样的。我觉得应该保留那种文化的背景，让人家还要在里面，人家多要人家有主角啊主角的这种余地，我就是这样翻译。所以你要问我的话，我大概这些年我就你可以看到，我想主持人看到我这个东西就知道。我不敢说都没有说完全是这样子，我觉得大部分是你去可以看我有没有一句话中人家没有的意思我给人家加进去，人家没有的副词我给人家加进去，人家没有的形容词我给人家加进去，为了文句的优美我不做这个事情，因为那个很容易，你知道吗？
0: 是是，
1: 因为你只要中文好，
0: 反正化妆了。
1: 你讲的这太好了，一针见血。我就是那个是你套用一句中文是很容易的事情，
0: 是的，
1: 使那个文句很变得好像简单的说，也许被别人看说你很有学问，其实我不喜欢这样子，我宁愿让人家看没有学问啊，我真的是这样的，让人家看到哎你这样子，我选择，因为我要选择，但是我也不要忘记，人家毕竟还是很多人是看你的中文，中文是还是要通畅的，所以信雅达啊，其实这个标准我是觉得古人就是前人的，也不是古人，就是民国初年大量引进的西方的 这种书籍以后、
0: 嗯、
1: 他们这些很有名的这些翻译家他们定的一个标准在下的，我觉得是 很有意思，可以跟我们都参考。
0: 对，
1: 但是信是重要的，我觉得答也是很重要的。雅的话，我你如果说不能够能够雅，我也很高兴。可是如果说不能够雅，但是我要信，
0: 嗯，
1: 我也要答，这个我也要做得到。信就是要忠实人家的原文，人家没有这个意思，你加进去。答你是要人家读，有些我也看过有些人的翻译啊，我看了半天看不太懂，为什么？他就是硬翻的，
0: 是
1: 他没有真正的，我个人会觉得没有真正消化。
0: 是的
1: 啊，我但是我也会注意到答的问题，
0: 嗯，
1: 信的问题。雅的话能做到最好，如果做不好我就稍微割舍一点点大概是跟主持人报告是这样子了。
0: 对， 我想就是说王寿来博士翻的当然是掌握住信达雅，不过您又加上了朴真挚，就是他的直朴、还有他的真挚、所以呢非常的可以一再的咀嚼。他能够成我们的精神骨干、能够成我们的心灵的一个脊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看到这个千古 不变的，或者是它可以垂直久远的这些话，它会激励我们的灵魂，敲醒我们的生命。
1: 太好了，所以
0: 这非常非常非常的宝贵，这是很宝贵。
1: 太好了，
0: 这也是现代人，就是我们面临了 AI 时代的时候，大家反而心灵更加的迈向一种贫瘠跟荒芜的一种危机，非常的可怕。而且因为我们很多的东西太快了，然后每日这种腐烂的资讯太多了，所以抢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时间。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些支离破碎或者碎片化的时代里面、我真的很推荐大家、能够看这个《信仰的回声》这本书。
1: 谢谢。
0: 因为王寿来博士呢非常、用心的来做编撰，那我觉得他比其他的这些名言俊语更可贵的一点还在于他有一个信仰的支撑在里面，也就是有一位历久弥新他是创天造地的神在那里、那所以我觉得说刚刚我们讲到翻译的信达雅、然后朴真挚，另外呢翻译要有神、
1: 这
0: 个
1: 我同意，
0: 神来之笔，
1: 神来之笔、
0: 神来之笔真是太美妙了。
1: 你有时候我觉得有些地方我就一直想不到很适当的这个翻译，那就搁置一下，后来突然想到早晨起来也许就是神给我的一个提示提醒、我就可以翻译得 很好。
0: 是，
1: 我觉得你刚刚讲说神在必要时候出手来帮助我，我是有这种这种感应的。
0: 是的，是的。好，我们分享到这里呢，我们刚刚听到那个苦路、我们也很想就是你写苦路的这个这个词，其实就是你去圣地之旅的时候、一路有一个苦路十四站嘛。
1: 对，
0: 我觉得它化作一个译文的创作，化作一个诗歌的呈现是很美的。那你要不要稍微谈一谈，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就是刚刚我们听的中文版的苦路，接下来、是要来播这个 英语版的这个苦路、所以这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讲说 AI 工具，那您在这样的一个诗歌音乐创作的时候，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我发现里面也是您也是甘苦备尝，你要谈一谈，这也必须要有神来之笔才能够呈现嘛。所以你来谈一谈这个，我们今天特别呈现您的这个心血的这样的一个诗歌创作，跟我们谈一谈当中你的一些感受。
1: 好，谢谢。那个苦路啊，首先讲这个路名，路名是 Via。Dolorosa，
0: 对，
1: 这个是这个苦路的名字，这个 via 就是way的意思，就是道路way、Dolorosa 是忧伤啊，痛苦的意思，所以呢，简称就是苦路。那苦路你走着苦路的时候，它有很大的那个路名的标志，这旁边就那个标志，我还照了照相啊。就是上面就写 Via Dolorosa、就是这样子。这是耶稣当年被、比拉多判刑、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从判刑的刑场要走到哥哥他、去这个小山、不是很高的山，一个山坡、我们看到至少看到很多图像都是一个坡上，上面有三个、十字架，十字架中间是被耶稣，然后旁边是两个盗匪、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头。那这个走这个苦路、耶稣他只有500公尺， 不是很长的路，就是它半公里。那五百公尺，当然如果我们看知道说，不管是福音书上的介绍也好，看电影上都也都按照福音书的一些的记载，耶稣是老实说，他被拷打了整个晚上，然后呢，然后背那个十字架，中间根本背不起来，所以后来就把旁边有一个人叫来，一个旁观者，好像那个人是来看热闹的，但是那个人。我先就面露，据说的面露同情之色，所以罗马兵丁啊，你同情他，好，
0: 古利奈人西门，好像
1: 对，西门，
0: 是
1: 西门，那你来
0: 背，
1: 你来背，
0: 帮耶稣背，
1: 据说是他脸上是这个面露，苦路五百公尺，据说，不过据说呢，跟耶稣当年所走的那个路，路径是相同的，但是那个路经过两千多年嘛，两千年，已经沉在地上了。耶稣走的道路，据实际的道路，大概在地下八公尺，
0: 已经有地质很大的变化了。
1: 地质上有变化，我们走古路，其实我很感伤。固然有十四个这个依照福音的记载，福音书的记载，这十四教堂按照一站，最后到圣母教堂。我最感动，最感动就是耶稣下架，耶稣被钉十字架，很可怜呢、神被钉十字架，他是从早晨差不多九点钟啊被钉在十字架上，一直到下午差不多三点钟，他钉在十字架六个小时才断气。那这个六个小时中，你看多辛苦。那耶稣。当他这个断气以后，他要把它卸下来。我们到了苦路那边的最后一个圣母教堂，他这边有一个据说考证了、但是先不说那是不是真实，那没有意义。那即便是象征的，也是很有意义。一个平台，一个岩石，一个石头，平平的。所以耶稣一下架以后，先放在这个平台上，给他抹油啊、搞油膏啊等等之类的，做这些事情。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教友，每个都跪在下旁边，跪在这块石，就是也不是很大，这块石块旁边祷告。我看我那个同行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都戴着墨镜，大家都哭了，所以戴个墨镜，不是他们平常就戴墨镜，我相信那天就有备而来怎么样，都戴着墨镜。都感动的流泪，我也忍不住这个
0: 流泪，
1: 眼泪，蛮很就是泪湿衣衫呐。
0: 嗯，
1: 耶稣为世人这样子这一种奉献这牺牲，所以走的苦路我是很深受感动。所以回到台湾以后，我就想把这个过程写下来，所以写了有一条路你要知道。我们世界上的很多有名的道路台北的道路没有名不管罗斯福路，包括你这边的这道路没有什么名，和平东路。但是我们知道，法国的香榭丽舍大道美国第五大道，还有旧金山的花曲，这个九曲花街等等，世界上有名的道路很多。
0: 还有华尔街。
1: 华尔街Wall Street Wall Street
0: 对，
1: 纽约的，但是这个苦路，不是，不过不是教友不一定的知道，实际上应该去走，这是很有名的道路，Via Dolorosa。所以回来以后，我就写了我去走这个苦路的有一条路你要知道，然后，写了这首歌，走在苦路之上，走在苦路上的时候，我是在想说。我这首歌等一下主持人播的时候是中文的，后来是有全英文的，后来有全英文中文的，但是其中深深的用的这中文中一直好几一直在用的 Via Dolorosa Via Dolorosa 一直我是故刻意的，就是深深的呼唤有那种味道，不然的话你用英文讲一次就好了，你为什么讲那么多次，不是英文本里面有这个，中文的歌词本里面主持人放就知道，我后来这个主编 就是橄榄树出版社主编有把这个苦路好这个这首歌了的歌词放在这个书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歌词
0: 是是。走在苦路之上，苦路苦路，耶稣为世人赎罪的道路，苦路苦路，耶稣走向十字架的道路，苦路苦路，记录耶稣受难的道路，苦路苦路，见证神爱世人的道路，苦路苦路，基督徒刻骨铭心的道路，苦路苦路，基督徒悸动落泪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英文版的王书来先生他创作的这首诗歌。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呢，为您访问到的是《信仰的回声》这本书的作者王寿来博士，《跨越时空的信仰隽语与属灵智慧》这本书中英对照，我非常喜欢呢、啊，因为现在学英文，好好的读英文是我非常快乐的每天必做的事情啊，
1: 太厉害了。
0: 所以我收到你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一再的来阅读，然后也朗读这个英文，我觉得非常的好哈、啊。那么我信手翻到的是应该是卢易斯哈、啊，这个英国的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位这个思想家哈，也是一个传道人。他说，上帝打算给我们所需要的，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自己所想要的。 God intends to give us what we need, not what we now think we want。 我觉得这句话我随便这样信手一翻，他就指出了现代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要了太多我们自己想要的其实并不一定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啊，所以我们好多的时代病，或者我们自己心灵的空洞吧，或者是贫瘠了，或者是无知了，实在都需要这个历久弥新，而且是神来之语，非常感动。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大概是七分钟左右的时间，请您简单的谈一谈，就是在这个书的第二部，就是您跟您的妻子谢小玉女士一起哈，走这个朝圣之路，然后也去了埃及的西乃山等等哈，那么这些都有没有记忆当中特别难忘的，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最后呢，也请您分享德利蒙的圣经经文好吗？大概七分钟左右的时间，好来分享。
1: 谢谢。我这个第二部分呢是属于就是散文嘛，就是朝圣之后所写的文章。除了刚刚所讲的有一条路你要知道，就主要是就是像 Via Dolorosa 这以外，还写的就是来去西奈山。
0: 嗯，
1: 西奈山是当年摩西觐见上帝的这个一个在埃及的一个山。
0: 嗯嗯，
1: 他我印象中是2000多公尺，不是很高。那当时我们去了，当预先前一天就要抵达嘛，埃及，然后第二天要爬山。牧师跟我们讲，就是我牧师跟我们讲说，你们哈上山，无论如何到下午你们要攻顶嘛，下山到4点钟，不管你有没有攻顶成功，4点钟你要一定要折返，而且就是可以坐骆驼，骑骆驼。那事实上骑骆驼是这样子，骑骆驼不是这个一直骑到那个山顶，不是这样的。首先就是差不多上去3个小时，下去下来，从山顶上下来3小时。最初的时候骑骆驼是从可以骑骆驼1个半小时，然后再就徒步爬山到山顶，然后在下来的时候也是徒步1个半小时，然后再骑骆驼1个半小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讲一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一生没有骑过骆驼，这次终于骑骆驼的经验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叫刻骨铭心，很难忘的。上山的时候，它因为它山是有是陡的嘛，对不对，是吧？所以你在那个它有那个驼
0: 驼峰
1: 有那个柄，有那个鞍嘛，驼鞍嘛，驼鞍就是上下，你可以让中间人坐，上下的高起来一点点，上你可以等于坐在那个凹的那个部分嘛，对不对？上山的时候，他那个驼柄哈，就是
0: 很陡
1: 柄哈，陡很陡，他一直击你的这个驼鞍呐、的。这两方的高起这个柄啊，是吧？我姑且叫表，你可以用手扶的那个啊，它一直击着你的后腰，
0: 腰椎，
1: 等于是
0: 脊椎
1: 的部分的、
0: 尾椎
1: 尾椎的部分，它一直是因为它上去，因为它路不是平平的，不是什么柏油马路都是布满了大石块、小石块， 这也是后来人开辟的，我就比较不了解为什么不开辟一个好好的平平坦坦的让我们上去。没有，哎，就是东一块石头，西一块石头，大大小小石头。所以呢是这样子哈。
0: 嗯，
1: 等一下再细讲。那下山的时候，然后到下来，然后爬山，爬一个半小时以后到。那人家想你这个弟兄，你这个姐妹，这个脚踝了都扭到了，你们这一对夫妻能够上得去吗？所以他们等到我们上去的时候4点钟，
0: 嗯，
1: 他们已经祈祷了，吴牧师已经带领大家祈祷，要准备下山了。一睁开眼睛看到我们两个出现了啊、哦、大家都鼓掌说你们真的有勇气，这么艰难的情况之下
0: 终于到了西南山上、
1: 终于到了西南山好、嗯哦、我讲下山很痛苦，下山之后我们又也是这样子，
0: 要变得往下俯冲，
1: 对，往下俯冲那个下山的时候啊，当前面是徒步，那个我们弟兄姐妹很有爱嘛，他们就陪着我们，怕我们落单啊，怕我们的这个，然后呢就下山，到一半的时候就坐原来的那个骆驼下山、嗯、这时候是真的那个，因为我刚才讲那个驼鞍的啊，驼鞍的前面、
0: 嗯、
1: 对不对，他说下来他一直因为是下山嘛，是俯冲嘛，一直冲进你的裆部、
0: 哦、
1: 所以女孩子我觉得好一点，说实在话没有别的意思、嗯、男孩子就很倒霉、哦、所以在人家的手册中，后来我们在读手册看到不建议下山的时候骑骆驼、嗯、
0: 哦，那会冲击太大，
1: 那冲击大、
0: 嗯、
1: 可能影响你生育哦，将来不是开玩笑的、
0: 嗯、
1: 我同行的那个 也有 亲人嘛，有亲戚是小英的妹夫干什么，脚一直
0: 太痛了吧，
1: 太痛了、啊、一直说我下来太痛、
0: 嗯、
1: 太痛、
0: 嗯、
1: 大家以为我是开玩笑，不是，讲真的是，你想想看，有一个这个部位，这个胯部的部分，这个裆部哈，
0: 嗯，
1: 一直在冲击，并不是很好受的，
0: 对，
1: 并不是，你可以想到他为什么一个男孩子，一个男人，他是他会叫的这样子啊，叫苦连天的是吧？所以我们终于下来，下山的时候到了，也是等到我们下山的时候，你真的很难想象，我在。星月无光，一片漆黑，奇怪，我们到哪去看，真正我才发现，这次才发现你没有路灯，没有什么光，也没有星光，没月光的时候是怎么样，完全看不到人。
0: 嗯嗯，
1: 后来是因为听到声音，听到同行的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声音、
0: 嗯、
1: 我们走过去大家才汇合、
0: 哦、
1: 我就跟小韵讲了，这个是有一点点危险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嗯、因为驼夫把我们放下来了以后他就不理你们了、
0: 嗯
1: 哦、你们就是你们自
0: 己去找，
1: 自己去找，
0: 去找同伴，终于找到了、嗯、
1: 终于找到
0: 了、哦、这就是西
1: 南山
0: 历险记，
1: 历险记来去下山但是我很高兴、
0: 是，
1: 但是有一个我更是感动的，就是现在这个山，这西南山，我甚至说是实在话，上山下山我们没有碰到一个外人，
0: 嗯、
1: 除了我们这个团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外，没有看到其他游客、啊、你以为是游人 如
0: 之、
1: 啊、是吧，游人如之没有、哎、
0: 其实这是一段崎岖难行的爬山、
1: 哎、其实人家也没有看到骑骆驼、
0: 嗯、
1: 也没有看到步行，没有看到半个人，
0: 是，
1: 可见很多人大概也领教还是知道，所以就放弃，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的，反正就是没有碰到其他的人
0: 是，
1: 还有就是说、
0: 嗯、
1: 我们应该想到当年我们现在这条路听说还是开辟过的，虽然你我刚才讲那么 大石头小石头、哦、骆驼这样子一直避开这些石头，一直 驼夫在引导，又 在引导，他是可以避开大石头小石头，可是呢摩西当年上山之后没有这条路、欸、
0: 是
1: 他上山的时候是不是80岁了，
0: 嗯，就是超过80岁了，
1: 超过80岁、
0: 因为
1: 他竟然还能够上山，
0: 那个应该100多岁了，
1: 100多岁了、
0: 嗯、
1: 我都不记得了，
0: 对对对，
1: 好像以前有，
0: 对，太、所以总之这个是非常难忘的一段崎岖的山路，更加怀念这个我们信仰之路的不容易好，今天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很快也到了尾声，最后呢就要来播出这首您所写的这首诗歌，叫做你曾如此陪伴， 好，
1: 对，
0: 这个第一段歌词讲山重水复疑无路，不知何方是归途，你是不灭的明灯，总会在前头引路，回首风雨坎坷路，才知一路蒙看顾，你是永远的盾牌，常在我身后守护，每逢挫折与无助，独行在寂寞道路，你会出现在我身边，默默地与我同路。主啊，你曾走在我前面，你曾走在我后面，你曾走在我身边，从不落空你的应许，从不让盼望被辜负。最后我们就来放这首诗歌好吗？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谢谢，王寿来弟兄来接受我们的专访，许多意犹未尽的大家来看他的书吧。
1: 谢谢。
0: 信仰的回声，希望余响不绝，谢谢，
1: 谢谢，
0: 祝福您，谢谢，谢谢，
1: 太感谢了。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伯记四十二章十二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亲爱的朋友，约伯虽然遭遇许多灾祸，结果却得到许多祝福。他受试炼，是为要证实他的敬虔。那么，我们今天的灾祸，岂非也是为要叫神得到荣耀呢？荣耀原是从眼泪中出来的。约伯的苦难使他更高看神，更低看自己。他喊叫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如果在痛苦失望中，我们能感觉神的同在而求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就有福了。约伯在痛苦中竟能看见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果然，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患难每一次来找你，都是手里拿着一块黄金的。我们如果能在患难中忍耐等候，患难至终必变成我们的祝福。我们如果不能忍受苦难，许多祝福我们不能得到。有许多快乐是只能在忧伤中得到的，有许多真理的光是只能在属地的光熄灭之后才启示出来的。最属灵的信徒都是从苦难中出来，最伟大的人物都是佩戴伤痕，殉道者的冠冕都是闪着火花，他们进入天门都是历经忧患与痛苦。亲爱的朋友，即使是在痛苦的泪水中，也能看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1: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2: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book about the way you walk and whisper.

the simple secret. Oh, my plot is just to tell them.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内基美隆大学教授 Randy 在他的知名演讲《如何实践儿时梦想》中激励听众说，人生中难免会遇到阻碍，但是这些阻挡你的砖墙一定有它存在的原因。这道墙不是为了阻止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去展现自己想达成这个目标的热情与执着，也为了阻止那些不够渴望的人。圣经上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亲爱的朋友，当遇到困难与挑战时，逃避绝对不是唯一答案，让我们更勇敢地去面对它。当困难克服之时，你会发现这些困难原来都是使我们成长的养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在车祸中不幸失去了左臂的十几岁的小男孩，决定向一位老师学习柔道。他很认真地学习，不过令他不解的是，六个月过去了，老师却只是重复地教他同一个动作。他忍不住问老师，你能不能再多教我一些动作？老师回答他说，你只要把这个动作学好就可以了。虽然男孩并不了解老师的用意，不过他相信老师的话，继续努力学习。几个月过去了，老师决定带他去参加一个身段鉴定比赛。在比赛中，他很熟练地运用老师所教的动作过关斩将，一直到了决赛。虽然对手强悍的令他几乎招架不住，他仍然在一番苦战后反败为胜，得到冠军。回家的路上，男孩问老师，为什么只用老师所教的一个动作他就赢了这场比赛。老师回答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教你的招式是柔道中最难的一个动作，你很精通。第二，对手想要破解这个招式则只有一个动作，一定要抓住你的左手。这个男孩最软弱的地方竟成了他制胜的关键所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但神总在我们的软弱上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只要善加利用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也必像这个男孩这样，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神的另一种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她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 24.5 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你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1/5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流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22:62，彼得就出去痛哭。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有两个门徒背叛了他，犹大出卖了主，带着罗马兵丁到克西马尼园去捉拿他，而彼得三次不承认主，甚至矢口否认认得他。不同的是，下一步他们做了什么？彼得起初是懊悔痛哭，后来渐渐恢复了爱主的心，而犹大却把自己吊死了。当我们犯了罪，最要紧的是下一步怎么做。我们是让罪恶的思想留在心里，并且找借口为不对的行为辩护，或者是怪罪别人，甚至忘记了上帝呢？那可真是罪上加罪了。不，也许你有机会听到这一篇，那是圣灵的带领，使你能够反省在生活中是否犯过什么罪。如果是这样，你就正面对着一个选择，是向上帝认罪并悔改，或者还继续的死不认罪。当你犯了罪，不要罪上加罪，要马上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承认并悔改。最重要的是，下一步你要做什么？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兴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列王记上17:7。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知道损失是祝福，

恩赐也许有一时好用，可是赐恩者是永久的爱。以利亚在未到撒勒法之前，基利对于他是一个难题，等他到了撒勒法之后，他就清楚明白了，神严厉的对付并不是最后的对付，生活中的灾祸、沙漠、眼泪都是一些插入的音乐，并不是最后的精彩。如果以利亚不经过基利，直接由基列往撒勒法，他必定会失去许多帮助他的东西，因为他在基利所过的是信心的生活。在你我的生活中，什么时候属地的泉源干了，属人的方法完了，我们就该知道我们的希望和帮助是在乎创造天地的神。亲爱的朋友，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必不致缺乏，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你同在。

0: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1: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2: 来自英国的我们，
0: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2: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
0: 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3: Hello， 你好吗？
4: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5: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一块儿欣赏一首西洋老歌《日出日落》。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财主，经常骑着马在他大片的土地上奔驰，他非常得意自己能够拥有这么多的财富。有一天，他又骑着他心爱的马到处闲逛，看到哟，有一个老佃农啊，正坐在树下捧着一碗饭在祷告。大财主上前跟他打招呼，老佃农说：“啊，我正在做谢饭祷告。”哦，财主看看他碗中的食物，不以为然地说：“如果啊叫我吃这种东西啊，我才不要感谢呢。”可是老佃农回答说：“哦，是吗？可是啊，上帝供应了我所有需要的，我觉得对他哦真的是很感谢。还有啊。”老佃农接着又说：“其实啊，我刚才也正在想，你今天啊应该会过来吧？”“哦，是吗？”“是的，因为啊，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这个城里最富有的人啊，今天晚上会死去。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想啊，我应该要先告诉你。”“哦，是吗？”财主听了嗤之以鼻地说：“哎呀，真是无聊，怎么可能嘛。”然后啊就走开了。这财主啊口中虽然这么说，这么不当一回事，可是他的脑中啊却不断地回想着老佃农的讯息。很明显的，他是这个城镇里最有钱的人，难道说今天晚上他就要死了吗？哎呀，他真是啊，越想越担心，越想越惶恐，于是就赶紧找来医生，给他做详细的全身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医生说：“哦，你看，你强壮得很，没什么毛病，今天晚上不可能会死掉的。”同时，为了保险起见，医生啊，还留下来陪他过夜。哎呦，这财主啊，紧张的一个晚上都没睡好。终于啊，熬到了早上，什么事都没发生。等医生走了以后，这个财主啊，因为自己居然会为了老佃农的一句梦话，就这么的紧张兮兮。哎呀，真是啊，觉得好懊恼啊，觉得自己啊，真是好笨呢、真是太丢脸了。过了不久，消息传来了，老佃农啊，昨天晚上去世了，他在睡梦中安详过世了。这时候啊，财主脑中浮现了老佃农昨天谢饭的那一幕。他感叹地说：“原来啊，在上帝的眼中，他才是最富有的人呢。”朋友，您的钱财能替您带来像老佃农一样的快乐与满足吗？能拥有再多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钱财，能算是真正的富有吗？当然哦，每一个人对富有的定义都不相同。有人觉得要像王永庆那样拥有很多的企业才叫做富有，有人觉得要住得起千万豪宅才算富有，可是也有人认为啊，不愁吃不愁穿就是富有了。不过物质生活富有的人真的能活得满意快乐吗？真的是未必哦。圣经箴言22章上面写着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真的哦，反而是像故事里的老佃农那样在精神生活上富有的人，活得真的是要满足快乐的多了呢。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位父亲很有钱，有一天他跟家人带着小儿子到乡下去参观。很奇怪哦，为什么要到乡下去呢？因为啊，他们想要让小儿子知道什么叫做贫穷，所以啊，就带着他到农村，要他实地的去体会一下穷人的生活。他们在一个很穷的农家里住了两天，他们看到农家的孩子哦，不但要负责喂养家畜，同时哦，还得要负责训练帮忙农事的狗。这可是很不简单的哦。每天啊，到了傍晚时分，因为要节省自来水费，所以说啊，农家的孩子们他们都到附近的小溪里去洗澡。而到了晚上，因为啊，没钱付电费，所以说只能全家聚在黑黢黢的院子里聊天。这些啊，就是他们所看到的贫穷的农家生活。后来等到他们从农家回去以后，爸爸就问孩子说，怎么样，你觉得这趟农村之旅如何啊？孩子说，很好啊。爸爸说，这下子啊，你可见识到了穷人家到底有多穷了吧，是吧？孩子点点头说，是啊。爸爸又问说，那你看到了什么吗？孩子回答说，我终于见识到了我们家到底有多穷了。是吗？这爸爸一听啊，可觉得奇怪了，怎么说我们家很穷呢？孩子继续说，你看，我们家啊只有一只狗，可是他们家却有四只狗啊，而那四只大狗啊，在他们家小孩的指挥之下，又听话又懂事。我觉得当他们家的小孩啊，真是好神气哦。还有，我们家啊，只有一个游泳池，而且啊，还是在花园中间。可是他们却有一整条的溪流，没有尽头。他们每天啊，都可以尽情的玩水仗，而我们家却只有我一个人游泳。还有，我们家的花园只有一排进口的路灯，可是他们家却有满天的星星。他们每天晚上啊，都可以聊天聊得好高兴啊，可是我们家却没有人跟我聊天。还有啊，我们家的空间只到前面的庭院，可是他们家啊，却有整个天地的空间。所以啊，我觉得他们家真是好棒哦。听完了孩子的话，父亲啊，真是无言以对了。真的哦，什么是富有，什么是贫穷呢？富有或者是贫穷，就看你是怎么样来看它了。

刚才啊，跟朋友们谈到了富有跟贫穷的定义。什么是富有？什么是贫穷呢？所谓的富有或贫穷，我想就是看你是怎么样来看它的。如果说你有爱、有朋友、有家庭、有健康、有幽默感，而且对人生有积极的态度的话，那你真是拥有了一切，可以说你真的是很富有哦。而相反的，虽然你拥有很多的金钱或者是物质，可是如果说在精神上很贫乏的话，那么你可以说是最贫穷的人了，因为你等于什么都没有啊。不容否认的，我想每个人应该都会深深的体会到，能让我们觉得富有、觉得幸福的东西，往往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所以说，我想在认定什么是富有、什么是贫穷之前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先调整一下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一下我们的心态，然后再来判定什么是真正的富有、什么是真正的贫穷的话，我想结果一定是会有所不同的。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今天我们来思想平时的禁食祷告，还有特殊的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不要落入律法主义，当然也不能有功德的心态。以赛亚书58章教导我们禁食祷告的正确心态。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时刻，个人集体禁食祷告所带来的极大极明显的逆转跟影响。但是新旧约圣经也都给我们看见，平时正确的操练禁食祷告对个人、对教会、对国度所带来非常宝贵的敬虔操练。特殊情况禁食祷告好像急救药，平时祷告禁食祷告好像是养生补品。亲爱的属灵家人，让我们有正确平衡的祷告生活，让我们也不要忽略特殊情况急救药的禁食祷告。当然我们也不要轻忽属灵生命平常禁食祷告的灵命的补品。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今天我们在传扬福音建造教会的事上，是否一些时候会失望灰心，是否觉得好像没有用呢？今天我们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二章末后荣耀的复兴。上一章先知看见了四骑士以及脚的异象，提到了神的主权在全地工作，勉励弟兄姊妹勇敢起来建造圣殿。本章先知看到拿准神的人，代表神的大能，要重新建造这个城市。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先知举目观看，看到一个人拿准绳，就是量度用的绳子，做精准的测量。我们的神是精准的神，施行精准的怜悯和复兴。神期待我们对他的认识也是精准的，精准的认识神，回应神。第二节，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先知问天使，你要去哪里？天使回应，要去测量耶路撒冷有多宽多长，清楚的测量耶路撒冷长度，精准的实行重建和复兴的工作。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口如何呢？先知在城外看到一个拿准绳，代表的是当时邻国撒玛利亚对犹太人敌意很深，谨慎派以色列人认为应该先建造城墙再建造圣殿比较安全。以色列百姓很可能期望重建大卫国度，政治性的国度，来抵抗当时的波斯帝国。而神告诉百姓，神掌权，丈量耶路撒冷城市重点不是硬体的长宽，而是要计算当中的人口情况。当时耶路撒冷城内的人非常稀少，尼希米时代甚至要抽签让人搬到耶路撒冷城内居住，因为以色列人是以畜牧为主，有田野牧养牛羊很重要，而住在城市中意味着将失去很多的财宝。先知呼唤百姓归回耶路撒冷，现实的情况却是从被掳之地回来的人少之又少，即便是80年后的尼希米时代，人口仍然稀少，要用抽签的方式强迫人搬进城。为什么许多以色列人可以归回故土不回家呢？首先经济，以色列人很会做生意，他们在外邦可能赚了大量财富，不愿意放弃舒适的经济条件。第二，家庭，在外邦已经成家立业70年，过着安逸的生活，忘记了圣地圣殿。第三，罪恶，他们与巴比伦同住，习惯了外邦的罪恶，因此离不开巴比伦。站在人的立场来看，当时人力不够，防卫不够，金钱不够，种种不利的条件对建造圣殿的子民产生恐惧。而就在百姓这样恐慌中，神鼓励，是神的大能要做复兴的工作，神在丈量，百姓不要害怕。第三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与先知说话的天使要去测量城市，另外一位天使迎着先知而来。这位天使把神清楚的工作解明开来，异象以及异象的解释是分开了两件事。你我不但要清楚看见正确的异象，也要清楚异象如何解释，如何明白，如何回应行动。第四节，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天使吩咐跑去告诉少年人，就是神迫切要让先知明白神的工作。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过去耶路撒冷是荒凉危险，没有人敢居住，但神做复兴的工作，这个城市必再有许多人居住其中，好像无城墙的乡村，没有城墙限制的一个城，不再被城墙围住，一个开放的区域，人口暴增，充满平安，居民不需要再害怕敌人，不再需要城墙，因为神自己成为他们的城墙。人民牲畜非常多，人民多是君王的荣耀。诚愿我们今天做神的子民，积极传福音，使许多人认识神，回应主，加入跟随神，回应神的行列。第五节，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当时耶路撒冷没有城墙，百姓很恐惧，
而这里神清楚的应许，神要做复兴的工作，他们可以不要害怕，因为神自己成为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成为一座火墙来围绕这城，保护这城。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唯有神能把真实的平安、盼望、力量赐给我们，并且神成为其中的荣耀。神的荣光照耀在这个城市中，充满神所赐的保护与怜悯。神亲自做耶路撒冷的火墙、火城，成为百姓的保护。启示录20:5也提到了，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神要做城中的荣耀，神使我们得荣耀，并且透过我们得荣耀。正如新约所提到，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你我都是瓦器，但当上帝的大能充满我们，我们就体会神极大的力量。神是我们的宝贝，是我们的荣耀。第6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过去神的子民犯罪，违背神的话，因此神把人分散在天的四方，犹如天的四风。神的子民被掳掠到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被掳掠到外邦，流离失所，充满眼泪。现在神要把你们从北方之地带回，你们要从被掳的巴比伦之地回来，可以回家重新享受神同在的恩典。这是上帝所应许的。耶稣更把我们从被撒旦掳掠之地、黑暗之地带回，使我们得享神的怜悯、平安与拯救。我们要因着神拯救的大能而感恩欢呼，更积极把生命献给神。第7节，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呐，应当逃脱。过去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子民，就是上帝的子民，被掳掠到巴比伦之地，在外邦中寄居，应当逃脱、逃跑，要返乡，返回耶路撒冷。这里神吩咐人离开外邦。很多人可能被外邦的物质繁荣、生活安逸所引诱，因此明明可以回耶路撒冷，却不愿意归回，享受外邦安逸的生活。但居住在外邦的路是索多玛的路，是通往灭亡的路。因此神呼唤他的子民快快回头，回到神圣洁的旨意中吧。6-7节提到了大批被掳到外邦的子民离开巴比伦，离开被掳之地，离开外邦的罪恶污秽，而回到神的圣洁中，回到神的家敬拜。我们思想，当神呼唤我们回家，回到教会，回到神的心意中，我们是否愿意放下一切外邦的罪恶物质享受来回应上帝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主题是末后荣耀的复兴。这一章先知看到拿准神的人，代表上帝的大能要量度而且重新建造这个城市，而天使向他启示耶路撒冷城过去荒凉，如今有人居住，未来人口跟牲畜很多，并且神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做其中的荣耀。过去百姓被分散在四方，如今要回来，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民应当逃脱。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万军之耶和华宣告，

柔弱的部分。神子民也是神眼中的同人，神心中最珍贵的产业。神把神的子民提升到无价的地位。你我无法想象神多么爱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他的手掌心上，我们成为神眼中的至宝。我们无法明白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整一生用感恩的心来回报我们的神。第九节，看哪，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看哪，神提醒先知仔细观看神的作为。神要向敌人轮手，就是挥动神的手，亲自击打敌人，举手攻击他们。敌人必成为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就是成为自己奴仆的掳掠物，被自己的奴仆掳掠。过去巴比伦人攻击掳掠犹太人，攻击神子民，但当神复兴的作为彰显时，神的子民要统治巴比伦人，审判巴比伦人。到那时，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你们可以明白神的心，看见神的至大与奇妙。八到九节提到了欺压神子民的就是攻击神，因为你我是神的珍宝。如今神彰显公义，亲自攻击欺压以色列百姓的列国，使列国失败遭辱。今天许多时候，神的子民被人轻视，承受世界的羞辱攻击，我们被看为万物中的渣滓，无权无势被人嘲笑。但我们深信上帝是我们的高台，过去嘲笑我们的人将来要看见神高举我们，怜悯荣耀我们，使我们得着力量来高举荣耀神。万国都要成为神的子民，真实降服给神，懊悔死心，悔改转向主。第十节，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给他子民极大的荣耀，平安得胜。因此这里人宣告锡安城啊，你们应当要欢喜快乐，因为神住在你们中间，实行怜悯拯救复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真正的喜乐来自于对神的认识，来自于神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知道神保护我们，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因着基督，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得胜有余。过去因着以色列人犯罪，神的灵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而如今神要重新回到圣地带来喜乐。第十一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神不但要复兴神子民，到那时必有许多国家来归附耶和华，归向上帝，波依永恒主，成为上帝的子民。有人以为神的救赎偏心不公平，其实神没有偏心，神的工作有神计划旨意美丽的次序。神要先复兴他的子民，透过他的子民归向主，得着主，让众人可以看见福音的真实宝贵，并且使列国万民真实的转向主，经历改变跟翻转。神要住在百姓中间，使人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先知到你们这里来。过去神离开了神子民，因着人犯罪远离神，神也远离人，但当复兴临到时，神要重新与百姓同在。也正如先知所预言的，神要荣耀他的先知，见证他先知所说的每一句话，来见证荣耀神自己的名。求主给我们坚定对神的信靠，定义跟随主到底。未来许多外邦国家要来到神的面前，也成为上帝的子民。第十二节，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当上帝复兴临到时，神要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产业，就是再一次的得着犹大。神要在这圣地拥有犹大作为他产业的份，犹大再一次在神的圣地成为神特别的产业。过去人背约抵挡神，被神刑罚，而如今神要再一次的复兴怜悯，重新拣选神的子民，拣选圣地，
成为神的产业，成为蒙

福之地，蒙恩之地。神要再一次拣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将成为神喜爱的城市。你我能够回归得复兴，完全是神的怜悯和主权，你我没有任何可夸之处。因此我们要更加俯伏谦卑，单单转向主自己。神要高举犹大，特别拣选耶路撒冷成为神喜爱的城市，并且住在其中。十三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当上帝复兴他的子民，施行怜悯的时候，凡有血气的，就是所有受造的人，都要在神面前静默无声，肃静并喜安静，带着极度敬畏的心来仰望主。因为神兴起从圣所出来了，神奋兴起来了，从自己圣洁的居所被激动起来，神要采取行动。神借着使百姓回归建立圣城，与百姓立约，来完成上帝的计划。神再一次鼓励这一群重建圣殿的子民，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因为有神的大能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做神的工作，绝对不是突然白费，而神的能力彰显，成就大事。今天我们服事主，为主所做的，要存到永恒。神要大力兴起，从圣所到全地，彰显主的大能得胜。万民要在主面前静默无声，单单敬拜神。全面复兴关键在于圣殿的复兴，因此教会与圣徒是今日黑暗社会的盼望。当下映入百姓眼帘的是断垣残壁、百废待兴、人力缺乏、敌人环伺，但神却赐下奇妙的启示：耶路撒冷要因着神同在，充满荣耀；以色列民与谦卑慕道的外邦人要聚集此地。这样的信息成为当时建造圣殿百姓极大的盼望。这章的要节十三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从人来看，以色列建造圣殿对波斯帝国无关紧要，但神透过圣殿要做奇妙的工作。神要兴起大批人才，充满圣城。过去人口稀少，后来成为繁荣。神兴起保护做火城，敌人一切的攻击完全的失败。外邦要看到神的荣耀，神的热心要工作，透过圣殿使救恩临到万国万邦。这是今天我们建造教会的大盼望。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不从世俗的眼光看教会，而从属灵的眼光看见神一定会复兴他的教会，使救恩临到万国万邦，让我们更加勇敢有魄力的一起建造神的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神重新建造圣城，做城墙，施行复兴，外邦人归主。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咪空中三见面。这两礼拜咱拢要看主多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主耶稣甲学生讲，所以恁就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崇，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亲像在天顶。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求你毋通予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因为主权、权能、应当拢属你，直到永远。阿门。咱今仔日要看第十一节，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这是现代代语译本。2021年印刷出来的，那是咱习惯的用。100年前，巴克勒牧师翻译的，是讲阮的日食今仔日何阮，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得讲着逐日的饮食，这看起来敢那亲像非常的生活化的物件。那主耶稣来教学生祈祷，求这款这么基本平常的代志。一有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来讲到，人是什么？伊对需求、对需要有无同的层次来分析。在分析的中间，五个层次：饮食。用生活者是同基本的需要，人需要得到满足，那无迄个生命，那袂存在，嘛无意义。所以饮食，这是同基本的需要。过来，咱的基态爱安全，那个那食会饱，佮食落安全健康。所以，咱的看了过去这三五十年。咱咧讲，要安怎卖用农药？要安怎有机、有机？啊，要安怎？甚至即马，咱咧食鸡卵、食鸡，讲这是一只真快乐的鸡所生的鸡卵。你食的土鸡，毋是踮伫饲人啊内面饲大只，是踮咩啊外口啊，足活泼，互伊快乐的走。你去。超级市场会看到这款快乐养饲的鸡，伊的鸡吧，伊的鸡卵，这拢是要让人食落会安全，食落会平安，食落健康。人需要这个安全感，安全感了，咱需要有迄款会疼，甲疼人，甲受疼，这款的互动，这款的满足。有听伊话，哪敢那听？各点滴团体点的所在，爱有归属、认同、互接纳。你买当认同一个所在，认同人接纳，这款认同、接纳、归属、听的互动，拢是一个展出、一个展出人的生命需要的物件，会得到满足的。到尾啊！你读了这个，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成就感。生命到底有成就吗？有意义吗？这是人生命需要得到满足，同基本的就是饮食这个层面。有很多老师在过去历史讲到这个饼，历史应该是讲圣餐啦，这样哦，较袂起安尼无熟龄，哦，为着要好熟龄，
所以讲是圣餐，当然这是一个参考。真侪你讲过，这是敢那亲像灵修，达工你灵性的需要。毛的讲就是敢那亲像伫个天国顶头的饼，即个解释拢是你讲到要安怎，何以变做是亲像较属灵同款。也毋过，咱今仔日会看到伊咧讲的是咧讲到每一日。每一日，我们的日用饮食，我们的日食，每一日，那安呢，就是咧讲到咱逐天的饮食咯。不过嘛，因为安呢，互咱会当知，上帝会听，关心咱每一个层面的需要。咱相信对上帝眼光，人活伫即世间。咱的需要，咱的生命意义，稳当比多咱讲起的老师马斯洛所分析的，搁较有。上帝眼中看每一个人最宝贝，的确搁较完全，搁较焦全，搁较精全。但是这中间，饮食、腹肚的需要，这。的确是上帝所关心的，所以基督教信仰关心人的灵魂生命，关心人在永远的活命中间，心受小度有接到无？基督教信仰犹原嘛同款，关心的是整体的救恩。这个整体的救恩就不只是跟那灵魂得救那样，包括身体的得救。啊，这个身体会当得到救，就跟饮食有关系咯。咱过一日算一日，咱袂为着以后遐尼长的日子来跨路。主耶稣讲，咱无得跨路，明仔载。要吃什么？要穿什么？注意，伊咧讲的无得跨入明仔载要吃什么？这两项，一个就是明仔载都还未到，这是一个真重要生命的态度。咱看今仔日，但是另外一方面，伊咧讲到唔通跨入，跨入的意思就是嫁出来。无必要的。今仔日伊个诸多文是甲咱讲，逐日会啉食，今仔日会啉食，所以咱会当看到这个基督甲咱讲，咱会当将今仔日摆列伫主的面前，唔通互过头的跨入阿啥。影响今仔日所领受的恩典甲机会，所以咱也知影信靠上帝的时，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就袂为着明仔载跨入，会为着今仔日各款的机会、恩典需要来祈祷、来感谢。对的，安尼咱知影，阮的历史。今仔日何款？求你赐我今仔日的日食，嘛，甲咱讲，应该知上帝是咱生命的源头，一切需要拢是对上帝来的。唔，那干那一想属咱这个活命的世间，咱的日常饮食，逐日的饮食。嘛是对上帝遐来，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今天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一节，这是在第九节到十三节整篇诸多文中间的一句，求你今天属阮需要的食物，真清楚就是今天的食物饮食。所以咱都要看到上帝关心疼惜是咱的灵魂体，那灵性的活命，灵魂的得救，也包括着咱心思意念情绪是不是有饱足满的，这款的情绪 feeling 那款的心情，那得到安稳自在的饱足，咱袂变做一个好情绪牵咧走的人，情绪只是变第一袂。所以有灵魂的得救，有这款心情的满足，嘛有肉体灵食需要的满足，这是上帝的恩典，是整全整体的完全的，包括咱的灵食。所以这个灵食需要是对上帝下来。那安呢？咱这个祈祷嘛，就爱有一个行动。咱唔是坐伫个单饼落来，咱的确嘛稳当参与伫个这个中间。上帝丰丰富富的享受，甲人安怎做工含伊啥当行，这有关系。敢若亲像咱咧讲，祈祷有行动，这就是信心甲动作结连到阵。祈祷若无行动，就是死的，这个祈祷无意义。亲像信心若无结出果子，迄果子就是你的行动行为，那呢迄个信心嘛是死的。所以咱在困求今仔日数观临家需要，就是相信嘛，承认有上帝，咱才会当做啥做这做那。那无上帝，咱什么拢袂当做，连食饭拢有问题。所以咱应该爱尽咱的本分，来甲上帝三甲同工，那安尼，咱会看到上帝已经做迄奇妙的事就发生了。这真趣味，咱要讲的是上帝已经做，上帝已经做啊，为什么伊未发生？是因为人无要三甲同工，上帝已经予日头。特别照在咱，要暗嘛暗时，这太阳搁落山，然后伊予咱会当有遐个机会，予家己个身体通过日照，唔免久，十分钟、二十分钟，予咱个身体会当健康。如果你若无把握即款个机会，踮个太阳日头下面，有做工，有流汗，有日照的时，那呢？你无法度踮伫上帝已经做这奇妙的创造、享受的中间得到好处。逐工关伫个房间，日头曝落，足讨厌，车也伤热，拢无爱出去外口，那呢？你就袂当得到上帝已经赏赐的恩典，已经做奇妙代志的好处。上帝已经赏赐咱每一日需要的食物，你我就爱做什么，咱才会当领受到这，
不是说我做什么事情才能得到恩典，不是，是那个恩典已经存在，我必须要有行动，亲像一个爱吃的东西已经来到我的头前，我爱动手，我爱开嘴，我爱播，这都是我需要做的。所以在求今天的日食吃米，求助你想事，我们就知道我需要跟上帝三个做工，三个做。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说到我们的日食，今天让我们就会发现不只是我们而已，因为是求你今天想事我们需要的吃米，是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我们这些世间人。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祈祷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那些无汤吃或吃无饱的人，世界的东西吃米一直都有剩，剩下就土地，但是我们是分配无平均，对工业革命了后，不只只有工厂生产的用品，连点在产在种作这些五谷菜蔬，还是说在农场那里在养饲的牛羊鸡这些肉类等等，整世界来说所生产的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有够厉害了。二十世纪当这款的机械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运作，我们的吃米实在是全世界八十亿的人来吃，还有剩每日咯。也不过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国家他们的仓库所放的环保，我们说大家爱吃这个玉米环保，还是真正需要的黄豆、黄豆，这会当做豆奶、豆腐做油，还是咱咧讲的麦啊，大麦、小麦、荞麦，还是咱讲的做的种的米，有真侪国家是剩啊，有藏，还藏几落年，伊要紧张的时阵，伊会当食几年前藏的，伊若要食较好康呢，伊会当跟他食新鲜呢。那已经藏久的嘞，哦，啊，都有到到有一天无爱，真正用袂着、食袂着，都甲毁掉。全世界这方面实在是不加妥协，所以咱来求助人民帮助咱，好咱会记得在做这个祈祷时，想到欠缺的人，恳求上帝来回应。遐需要的人，咱嘛着爱负责任，为着欠缺的人，咱搁较谨慎咧。咱所啉食，咱干那看咱台湾啉食的方法，两个足大个功课，一个就是 all you can eat， 在你食，毋是食个饱，是食个吐，这足大个问题。第二个，咱剩落来。吃的厨余，我们说叫做喷，哇，是每天这样很多，够抓很多欠缺的人吃，所以这实在是管家的责任，要怎样好的管理，分享，帮助，同心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赏赐我们每日需要的吃米，恳求信心帮助，也互阮会记得，还有真侪人欠缺逐日的食物，是阮的责任，并毋是天父上帝无样赐。愿主帮助阮，互更加侪人
得到主上帝赏赐的美娘，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太福音13章44-4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真正的宝贝，真正的宝贝。

凯恩将一条绑着强力磁铁的长绳抛进纽约一座湖泊里，没想到竟拉起一个锈蚀的保险箱，里头堆着一叠叠沾满污泥的百元美钞，令这位磁铁钓客大吃一惊。警方确认这些钞票没有牵扯任何犯罪案件，所以凯恩可以自行保留。即使有些纸钞因严重受损而无法鉴定真伪，但他仍希望能多修复一些钞票，或许可以让他买一间房子。找到隐藏的珍宝确实令人兴奋，而主耶稣也讲过一个寻宝的比喻，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那人深知他找到的宝贝极其珍贵，就愿意卖掉他所有的财产去买那块地。这个比喻指出天国是如此宝贵，远超过世上所有一切，但再多的金钱与财富都无法偿还我们所欠的罪债，让我们进入天国。只有主耶稣能付出至高的代价，借着受死与复活救赎我们，并使我们与天父和好。世上的宝贝固然美好，但这些可能会遗失、被偷走或遭毁坏。我们应以感恩的心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至高牺牲，并且感谢他白白地赐给我们永生，知道你我与上帝同在天国就是最宝贵的奖赏了。为什么主耶稣对您而言如此的宝贵呢？您为何愿意放下过往的生活，进入主耶稣永恒的国度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我们要感谢主，当我们全然信靠我主，主就让我们得到天国这真正的宝贝。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3章的44到4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真正的宝贝。圣经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说了许多的比喻，在说这些比喻之前，主都是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我们先来认识什么是天国。天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天国，它必定有好的无可比拟的地方才能称为天国。正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四十四节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它，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所以天国就是值得我们牺牲一切去拥有它。那么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牺牲一切？具有最高价值的珠子才是我们值得牺牲一切的。所以否则牺牲之后没有获得那颗珠子的话，这个心灵必定会产生空虚、后悔、失落、愤怒，甚至会酿成人生的悲剧。也可以说这个人所追求的这个现象，天国的现象破灭了。这个世界上呢，有人追求爱情天国，为了爱情牺牲一切，在所不惜。对于这些个爱情至上者，他们的迷失就是不能够视透人事相对性的。一旦发现对方就是为他牺牲一切的人，他移情别恋了，于是空虚啊、后悔啊这种情绪煎熬在一起。这种痛苦如果不是经历过的人是很难领会的。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常常会看到新闻上知道有人跳爱河，有的是两个人一起跳，有的是一个人太伤心了自己跳。其实人的这些行为的背后正在反映他是渴望一个天国的生活。可惜人间的爱情天国不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另外有一些人高唱金钱万能，追求的是金钱天国。可惜在圣经里形容金钱是无定的钱财，但是对于认清金钱的人，善于使用金钱的人，金钱的价值并不是最高的，确实可以帮助自己也能够帮助别人。这个金钱呢，常常会因为时空的转移而发生贬值的现象，真是不足以建立永远不会动摇的天国。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二十节，圣经说到法利赛人问我们的主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就是天国几时来到。主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我们主耶稣的天国观念不是建立在看得见的有形体的事物上，因此物质的进步并不能够代表天国之所在。虽然有些人心想过了二十世纪的科学，今天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了，人类可以享受

强，甚至在国与国之间一旦发生了战争，科学反而成了杀伤力最大的武器。请问科学真的能够代替天国吗？所以主耶稣所指的天国在人的心里乃是属于心灵的境界。在马可福音12章32节，圣经记载那个文士对主耶稣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我们知道在现今的世界里，神的国就是天国，是看不见的。那么为什么又有远近之别呢？远近的标准又是定在哪里呢？这位文士提出了爱为人生的准则，离天国不远是因为他的人生观点是正确的，只要实践出来就能够进入像天国之间的境界。但是我们知道，若是没有认耶稣为救主，行得再好，可惜仍然不得救啊。出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曾说，社会真正进步的范围乃是在于人类心灵境界的提高，否则这个堕落的灵魂操纵着现代的科学技术，这个后果是令人忧虑的。但是心灵境界的提高又谈何容易啊，它并非是一蹴而成，除非他真的认识了福音，认识那位将福音带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徒保罗说，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就是无私的，是神人合一的境界。无私是人心向上行的极致。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是我们人类向上行的顶点。主耶稣就是这样，他是我们的榜样。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这在约翰福音10章30节说的。因而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的6章14节，他就表明自己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因为有了正确的信仰，他就有了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他绝对不会在世界的物质里去找永远不变的最高价值。因为在物质的世界里，心灵是永远无法找到安息的。那么什么是天国的根基呢？天国乃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的同时，这个根基就进到我们的里面，而圣灵由天而降，住在我们心里，我们重生了，神的话要亲自的显在我们人的内心，而且是一步一步的做革新的工作，我们必然会经过不少次的悟性的更新，因而爆出了心灵的火花，烧尽我们心灵中的杂质。生命的过程是一连串的运动，获得是我们心灵的要求。人都在寻找获得，在想获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价值观就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取舍的行为。所以真正的价值观，它的问题不是我们要选什么，而是我看见了什么，我认识了什么，所以我愿意为这个而活。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13章44到46节的两个比喻里，它就是把我们人生命的选择讲得非常的深。无论是田里的宝贝和重价的珠子，都是指向一件事，当人真正的看见天国的价值，其他东西的价值就要重新排列了。其实我们这一生最可怕的还不一定是选择，而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每天所经历的事情都是在做选择，而不知道自己在选什么。我们每天在选，我的时间要给谁，我的感情放在哪里，
什么事情

会使我生气，什么事情需要妥协，什么事情即使是失去了也不能放弃。这些个选择就是将我们这个人暴露在一个价值观里面。在主耶稣所说的比喻里，他没有说你要放弃世界，他是首先让人看见宝贝。因为一个人若是没有看见更大的价值，他是不愿意放下原来的东西。人都怕吃亏啊。我们来注意经文里面说，这个人去变卖一切，他是欢欢喜喜的去变卖。所以他变卖不是一种痛苦的自我虐待，而是因为他已经发现有了更大更有价值的事。所以信仰并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要，而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值得放在第一位，什么是只能放在第二位第三位的。就像我们开始说过了，关于钱的价值，钱是有价值的，但不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主人。感情也是有价值的，但它不能够代替神。工作当然也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工作而让自己整个的生命都被工作吞掉了。人肯定是有价值的，但不能够决定我们是谁。所以成熟的信仰不只是我相信什么，而是因为我相信这个，所以我重新决定什么是值得我花时间的。我们信徒信主之后，并不等于我们就会立刻成熟，看见也不等于是永远都看得清楚。属灵有一个叫做属灵的眼睛，这个眼睛需要神的光，也需要我们愿意让神来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有的时候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我们愿意让神来调整自己的心。当我们清楚看见了，也做了选择，我们就要像圣经里的那些英雄人物一样的笃定了自己的看见。因此即使环境改变了，我仍然知道什么是不能失去的。在许多许多的时候，人们所缺少的不一定是别人的答案，而是自己的看见。因此今天的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我现在真正看重的是什么？第二，我正在为什么付出我的时间、感情和生命呢？第三，如果我继续这么选择，五年、十年以后，我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第四，在神的眼中，什么才是真正不能失去的？当我们开始看见了，我们才会改变，而这个改变是从里面发生的。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是常常会自问我能得到什么？慢慢走过了人生以后，我们才开始来问自己，什么是值得我用生命去换的？等到生命成熟了，我们也许会再问，我留下给别人的，这到底都是些什么？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这个宝贵的经文，让我们认识人生真正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选择，而是一双能够看见真正宝物的眼睛，以及一颗看见之后敢于取舍的心。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赐下经文，感谢你告诉我们什么是宝贵的，也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有聪明的心灵，以至于做了最正确的选择。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死而复活的生命，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已经付出了至高的代价，因此世上的宝贝固然也很美好，可是总是会有一些个遗憾，因此我们存着感谢的心来拣选神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今天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从今天开始东北季风报到，而在周二到本周日也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今天的水汽会比较多，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北部还有花东以及恒春半岛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在大台北还有宜兰也要留意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从明天开始水汽会较为减少，雨势也会有所趋缓，在大台北、东北部还有恒春半岛则是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温度方面，在未来一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都比较偏凉，北部在白天会掉到26到27度左右，直到本周三之后会稍微回升到30度以上，而北台湾在早晚大约是21到23度，不过在周四和周五不排除北部还有竹苗接近山区的平地会有20度以下的气温出现。至于在中南部的温度比较没有太大的降幅，白天大致是维持32到33度，早晚则是23到25度，不过各地都要留意日夜温差较大的情况。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蓝绿热战开打，韩国瑜、侯友宜与卢秀燕首次合体挺江启臣。中国时报，蓝绿天王北中南造势拼场。自由时报，竞选总部成立，涌入12万人潮。沈柏洋表示，站出来，城市会改变。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的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选前造势大比拼，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在昨天一早在西屯区成立了竞选总部，包含立法院长韩国瑜、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三子，今年选举是首度合体助阵，四人是一路手拉手并肩走上台，也掀起支持者的热烈欢呼。侯友宜则是率先致辞表示，台中与新北很像，都有29个行政区，同样是有山有海， 也肯定江启臣提出的20分钟生活圈五大生活区域的政见，涵盖了交通、产业、医疗、长照、文教以及永续等城市转型。卢秀燕则是作为压轴致辞，同时邀请三人团报江启臣，象征团结传承。他也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要好好交棒，安心交棒，幸福交棒给江启臣。而韩国瑜和侯友宜在昨天下午也转进到新北市，为李四川的板桥厂进行大造势。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昨天也进行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含总统赖清德、前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都到场，并且现场也宣布赖蔡两人将分别接任沈柏阳的竞总荣誉主委以及主委的职务。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全台湾在昨天秋阳高照，而距离11月28日的九合一投票日还有54天。昨天在全台湾有多场的蓝绿参选人造势活动，也升高九合一选举的热度，同时催化支持者的热情。其中赖清德总统昨天是在沈柏阳的竞总成立大会上宣布将接任沈柏阳竞总的荣誉主委，而沈柏阳的支持者人潮是由北平东路外溢到天津街，副总统萧美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也先后站台，而当主持人高喊在现场有120,000人到场之时，也是群情激动。赖清德在致辞时表示，有名嘴提到他提名沈柏阳是为了要牵制台北市长蒋万安，但他表示自己是党主席，提名沈柏阳就是要让他赢得这一场选举。而江启臣在昨天上午则是在台中举办了竞总成立大会，蓝营大咖云集，包含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台中市长胡志强以及前台中县长陈根金等人都到场，现场涌入的人数是超过有上万名的支持者，顶着烈日摇旗呐喊，而线上的直播平台也同时在线观看的人数突破了20,000多人。参与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新北市长侯友宜则陪同江启臣进行大进场，支持者是争相握手，四人走了10分钟才上台。韩国瑜表示，台中未来一定要更上一层楼，不光是台湾的台中，而是亚洲的台中、世界的台中，将所有客源纳进到台中，同时台中的货物不停卖出去。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昨天也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举行造势活动，他表示自己没有靠山，没有资源，要以40年的经验贡献给新北市。自由时报今日头条，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在昨天下午登场，洋流是一度从活动舞台所在的北平东路、大排长龙蔓延到林森北路、市民大道以及中山南路。主办单位宣布达到120,000人的时候，群众是挥舞旗帜，欢声雷动。沈柏阳则是强调，洋流不怕泼脏水，遇到抹黑，洋流只会更强更坚实，站出来城市就会改变，也希望支持者能够尽量的帮他拉票，因为自己缺票。沈柏阳同时引用了日本的知名漫画 JoJo 的奇妙冒险中的名言，最短的捷径就是绕远路，他坚持不走负面选举攻击对方的捷径，而是选择讨论政策的绕远路的方式。一开始外界不看好他的参选，但其实他自己还蛮相信自己的，台北队的队友们也都相信着他，一起是继续携手前行。有了温暖方向，沈柏阳表示第三个最重要的是勇气，一个人的勇气未必会足够，但是一群人就一定会有勇气，因此彼此有勇气面对任何质疑，与对手发起辩论，告诉大家台北是一座国际城市，并且齐聚一堂，站出来这件事很重要，因为站出来就会改变。同时他也提到，现在的勇气是来自于社群软体，大家所支持的文字是意义重大。而同时他也自信地表示，根据民调显示，认识蒋万安与沈柏阳的人，在8月的时候已经有半数的人会投给沈柏阳，9月份的民调则更是显示， 同时认识蒋万安与沈伯阳的人会投给沈伯阳的几率更高，而这一项数据也很振奋人心。因此他也强调，只要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他，那剩下的就交给他。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国际精神医学界估计拒绝上学的拒学盛行率，学龄儿童和青少年大约是 1%-5%。 而根据教育部所统计的112学年度学校基本概况的学生人数，国小到高中学生总数是234万人，以临床和流行病学常态基准来推估人数的规模，国小、国中、高中职等身心困难、边缘拒学人数则超过有11万人，而其中出现严重拒学的情况大约会有2.3万人左右。对此，精神科医师则是强调，有些孩子还合并有忧郁症、焦虑症或者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应该要从个人、家庭还有学校等不同的面向来找出原因，并且不要急着替这些孩子贴上标签。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台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进入到深水区。根据消息，美军和国防部以及参谋本部的交流扩大，针对未来重要的军售项目实施双边评估之外，美国方面也建议各个军种应该要增设第三套指挥所情报席位，一旦主府的指挥所遭到敌方攻击，还是可以确保指挥通信不会受到干扰与中断。目前已经获得参谋本部的采纳，也正在研拟规划中。而军方的消息也透露，美国方面是选派了国防部以及军种层级、情报、作战还有科研单位的人员组成共同评估小组，分享实际的战场经验还有美军的情报资料，协助国军可以深入评估中共的军事能力、犯台的模式，同时也研讨因应的方案。目前总计有7项的成果都已经纳入到国军年度汉光演习以及各个军种的演训验证科目之中。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在12年前2014年曾经撰文提出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吧，建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以及干净的针头等相关论点，但近期引起了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批评。沈伯阳在昨天表示，其实通篇文章的主题是在讲戒制毒瘾，强调自己也是反毒，但问题是怎么执行才最能够保护小孩子。而蓝营的抹黑变成了大型的卫教现场，他认为或许并不是坏事。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则是在昨天呼吁两人就毒品政策进行公开辩论，让台北市民可以自己判断。市长蒋万安则是在昨天表示，反毒是是非题，不是辩论可以选正方反方，他就是选择坚定站在反毒，同时也一定会踩稳这样的立场，与各单位全力的防治毒品，杜绝毒品进入校园。联合报政治新闻，北京驻美国大使谢峰在近日就华府所举行的川习会接受了美国的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此行与美国方面所达成的成果共识主要是体现在5个方面，包含为了元首外交谱写新的篇章，以及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指引等相关内容，同时也大赞美国方面给予习近平以及其夫人彭丽媛最高规格的礼遇。他形容美国方面是精心设计、周到安排、高潮迭起、亮点纷呈，同时谈到双方的尊重是要尊重彼此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同时在提及了4条红线方面则是将台湾问题列为第一。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上周的加权指数是温和收高，最后是收在48475.74点，再创收盘的新高纪录。而根据投顾机构的统计，台股在今年以来截至10月2日为止累计的涨幅达到 67.37%， 持续领先超车邻近的韩国以及日本股市，不只是全亚洲股市最强，也在全球股市是排名第四。不过投顾主管也提醒，台股虽然资金较为不足，成交量是迟迟未能出来，不过整体来看，由于台股市场的信心偏强，大盘不断是低量小涨，因此一方面要小心事件所造成的信心踩踏，也要留意是否有资金额外进行挹注，后续大盘的波动会加剧，必须谨慎留意杠杆的状况，并且可以积极参与市场的逢低承接。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受到台股吸金而企业融资的需求强劲的影响，各个银行在过去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大额定存，如今咸鱼翻身，从公股到民营，从国营到外营都抢着要。其中和库银有1亿元以上的超大额定存专案，中国信托则是喊出6个月期年息是 2.5%， 是一般定存给息的将近4倍。以目前市场资金的翻翘程度，也不排除会加码到年底。而银行要冲放款，存款就不能够少，但是很多人在近期是把钱拿去买股票，连活存都不多，这也让银行是把脑筋动到在过去能闪就闪的大额定存上。从上半年就寄出了多项的高利专案吸金，原本以为这只是短打专案，几天就会喊停，但是市场资金的需求是持续活络，也让短打专案将变成持久战。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每年10月是乳癌防治月，而乳癌也常年位居于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不过早期乳癌的治疗效果极佳，能否及早揪出病灶也成为关键。对此，国健署癌症防治组表示，透过癌症筛检发现的乳癌，早期个案的比例可以由大约1/3提高到2/3，而政府是从去年开始扩大公费乳癌的筛检年龄，从原本的45到69岁扩大为40到74岁的女性，每2年可以接受一次的免费乳房 X 光的摄影检查。符合资格的女性应该把定期筛检作为是照顾自己健康的重要行动。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教育部携手各地的中小学，透过营队形态的课程，结合暑期学习还有文化体验，打造了沉浸式的语言学习环境。在去年总计有14个县市103所学校开设了7种的语言课程，总计有1420位的学生参与，也促进学生多元文化素养以及跨文化的学习能力。对此，国教署则是进一步说明表示，各个学校是由新著名语文教学支援老师还有教师共同规划课程，结合了生活绘画、美食、童玩、歌谣舞蹈还有节庆文化等活动，让学生可以在做中学、玩中学，同时提升语文能力还有对于文化的理解。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名古屋亚运在昨天晚间举办闭幕典礼，中华队是由年仅17岁的跆拳道小将王杰林担任掌旗官，而引起关注的下一届亚运的宣传影片，则是让亚奥会的会旗变成魔毯飞跃，因为这也预告了2030年是在卡达杜哈再见。而名古屋亚运为期16天的竞赛落幕，中华队总计是获得5面金牌、17面银牌以及33面铜牌，在所有参赛队伍当中排名第15，不过也是代表队从1990年北京亚运是0面金牌之后金牌最少的一次。另外昨天闭幕，亚奥会也选出本届的 MVP， 包含男子方面是泰国20岁的田径好手文颂，是当选最佳男性运动员。中国大陆年仅13岁的游泳女将于子迪则是获得3面金牌，也是今年得到金牌最多的女性选手，因此也当选最佳女性运动员。其中文颂在男子100公尺的短跑是冲出了9秒90，改写大会纪录。另外在男子200公尺则是跑出了19秒88的成绩，追平亚洲纪录，包办了田径最具代表性的2面金牌。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在前天击败了富邦悍将，而另外一场比赛则是乐天桃园赢过台钢雄鹰，这也让中信兄弟下半季的封王魔术数字降到 M1。因此在昨天的比赛，中信兄弟是否会封王也备受关注，前提是这一场与台钢雄鹰的比赛必须要取得胜利或者是打成平手。而另外一方面，兄弟的王牌投手罗哥则是要挑战领先联盟的单季第12胜纪录，而罗哥是不负众望，投出了7局只是1分的好投，而打线也爆发的情况之下，中场中信兄弟是以12-1大胜台钢雄鹰，也正式成为下半季的冠军得主。而罗哥在本季也已经累积到了12胜，因此是提前锁定了今年胜投王的宝座。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20国集团 G20 的贸易部长会议最后只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达成了联合声明，而中国大陆商务部在昨天表示，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的争议，最终因为多数的成员都有不同的意见，于是会议未能够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至于是否要调整最惠国待遇的原则议题，大陆商务部则是提到，包含中国方面的绝大多数的成员都在讨论的时候强调，这项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一旦动摇将会严重的损害多边贸易体制的根基。中国时报两岸新闻，2026年的中秋还有11国庆连假，在中国大陆是迎来请三休13的超长黄金周，拉长的假期也带动出入境的旅游是双向升温，其中陆客的足迹是遍布全球超过2000座的城市，同时境外旅客前往中国大陆旅游的热度也同步飙升，入境一日游的订单同比是大增了4倍之多，也形成双向出游的盛况。而外国游客旅游的目的地选择也不再局限于一线城市，逐渐是向山水景区还有低线城市下沉，包含阿勒泰、延边、南京这些文旅城市的订单也大幅增长，福建则是跻身为入境热门省份的前5名，而5线城市入境的订单增速也逼近有 90%。 而另外是潮汕文化、草原游牧这些特色体验也成为吸引外客的最新亮点。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官方持续的投入巨资要研发高端晶片的设计与生产，但是因为缺乏尖端的微影设备，也让北京当局的野心受挫。而美国的前出口管制官员在近期所撰写的最新报告则显示，中国晶片制造商则是囤积了价值数10亿美元的数100台深紫外光 DUV 微影机。虽然 DUV 是不如极紫外光，也就是 EUV 的微影机先进，不过还是能够进行改造，用来制造7纳米晶片以及人工智慧 AI 处理器的先进记忆体。因此有关报告也敦促美国和其盟友应该全面禁止向中国企业出口 DUV。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则是在今年4月曾经提出硬体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目的就是在对于中国境内难以自主生产的晶片制造设备还有销售的服务方面实施全面的限制，就是明确的针对 DUV 的管制。而部分联邦参议员在今年9月也再次呼吁要尽速通过这一项法案。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在前年所发生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性侵案件，校内的惩处在近期曝光也引发争议， 七名被控性侵的兄弟会成员，只有两人被校方开除，而其他的有的是只被停学，或者是禁止进入校园，甚至只需要接受相关的防治课程，还有撰写反省报告。而网络则是盛传，其中有一人是来自于南韩的学生温斯顿李，而他的身份是已故的南韩前国务总理李洪九的孙子。康奈尔校长克里科夫则是在三日首次对本案打破沉默，他坦言近来是校史上的关键时刻，也是最艰难的几周之一。克里科夫坦言，本案已经在校内造成了严重的不信任，他也承诺这不会只是一起过了就算的案件，他支持外部独立调查以及纽约州检察长接手监督刑事调查，也强调校方不会等调查结束之后才采取行动。中国时报国际新闻，距离美国11月3日的其中选举只剩下一个月，而根据纽约时报所发表的最新民调则是显示，民主党人在多个传统上是稳如泰山的共和党州表现极为强势，并且在试图要翻转参议院席次的关键战场取得了领先。而跨越五个州的民调都显示，有高达 49% 的选民是希望能够选出可以制衡总统的议员，只有 27% 是希望选出挺川普的人士。而政治版图之所以转变，核心的原因在于选民对于川普的施政高度不满，包含对伊朗战争的反感，以及对于高油价还有高生活成本的强烈挫折感。过半的选民表示，比起共和党，他们现在更为信任民主党能够处理生活的成本问题。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名39岁的女子在10月3日被发现沉尸在饭店的房间，而财物也被洗劫一空。而在冲绳的普天间基地，一名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等兵巴拉德则是涉案被捕。对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在昨天震怒发声。日本外务省方面也已经针对此事致电给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除了传达抗议之外，也要求美国方面要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同时加强美军的纪律。格拉斯则是回复，将会全面配合日本的办案，并且会尽一切努力防止类似的案件是再次出现。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印度的示威者在昨天是连续第三天进行集会抗议，主要的诉求是要求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库马为了修订选民的名册所引发的争议下台。而在抗议人士之中，包含源自于网络运动，而且在之前已经成功逼退了印度教育部长的蟑螂人民党。而相关事件背景是来自于印度在去年开始修订全国的选民名册，但是却发生有数百万名合格的选民是从名册当中被除名的情况。印度媒体则是爆料，选委会主席库马是罔顾部分选举委员的反对，坚持要对选民的名册进行修订查核，而印度选委会目前是否认有关的违规指控，库马本人则是未曾对此置评。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农业局与海洋大学合作，在新北市平林的北势溪展开水下生态调查以及外来鱼种的移除工作，总计是移除有无锅鱼、吉利磁雕还有巴西朱牡蛎鱼，以及有中小型的鱼只，合计是371尾。相关的调查资料也将作为外来鱼种管理以及生态治理的参考依据。农业局也提醒，过去基于善意的放生活动，其实如果没有经过专业的评估，也可能会造成外来物种的扩散或者影响到原有的生态系，因此请民众不要任意放生弃养或者是喂养鱼类，共同守护原生鱼类以及溪流生态。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桃园龙潭科学园区的三期计划是持续推进，而周边的产业、住宅以及交通需求也受到关注。桃园市政府是重启了龙潭大昌路的西侧农业区整体开发案的地主意愿调查，由于在前两次的问卷的回收率只有50%， 同意不同意的比例则是都没有过半，并且有超过四成的地主是都没有表态，也让开发进度因此受阻。市府也将会在7日再办两场说明会，要争取地主的支持。而对此有议员则指出，大昌路的现况多半是属于铁皮的违建，而此地的商业行为也相当发达，部分邻路的地主是已经有土地使用的效益，对于征收是较为抗拒。但是龙潭的城市发展用地不足，随着龙科三期的开发，市府除了要推动大昌路西侧的开发，也应该针对龙潭的都市计划内的农地进行通盘检讨。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中壢区的高铁特定区周边的停车、商务以及住宿的需求都有所增加，而市府则是采取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 BOT 的模式，来推动中壢区高铁特定区停三、停四的立体多目标停车场。而在昨天办理开工典礼，也正式动工，是由桃大建设投资超过60亿元，地上可以复合使用的建筑，目前预计会在2030年的第四季完工启用，预计在未来提供青埔地区更多的停车、住宿以及商务的服务机能。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雨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雨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雨国定。每个礼拜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最近这个社会啊，这个世界变得跟我们超出我们想象的那么混乱尤其是川普，这个美国川普总统上任之后，把这个全世界好像拿了一个大棒子，另一锅汤啊，搅得头昏脑胀，一下子又去把人家的总统抓走，一下子又去打这个俄乌战争，一下子又到伊朗人家要建怎么说要做原子弹，然后你不可以，所以就又去轰炸人家打了头破血流的时候，还又拿这个关税来，这个一下这个高关税，一下降关税，一下又不合法，搞得大家真的好累好累。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跟我讲说，哎，我们真是生不逢时啊，这个世界对我很不友善。我要今天请的这个特别的来宾呢，他要告诉我们，其实世界环境外部的好跟坏，跟你能不能走出这个困境啊，是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他认为心想事成，正念的执行力是最关键。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奇迹产生器》这本新书的作者唐玉书老师。唐老师好。
4: 国定哥好，还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对，大家一听他的声音你就知道这是曾经从电视媒体出来的。因为玉书是我认识很多很多的媒体界的朋友，我觉得他是最多样性最光彩四射的人他在这个东森媒体啊、中视、华视、年代、中天新闻很多电视台都做过主播，也做过文字记者他最神妙的是说他的那个经历长长一串，我就一念的话大概念个十几分钟，那这太厉害了。他还去做过这个雅果游艇的总经理这是一家股票上市的公司，他是全台湾第一家也是最大的游艇。台湾虽然是四面环海，但游艇这个玩意儿是很不进步的，很落后的。他们是台南帮的人来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他也曾经做过花莲县政府的观光处的处长花莲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观光重镇他去那边做推广那个观光的这个活动这个他卸任之后，现在观光那个花莲就走入困境了不知道跟他卸任有没有关系。那他也做过云品酒店的